0: 多个关。
1: 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用同埋发展咧，系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咧喺嚟紧嘅时间咧，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適度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2: 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同政府引导基金为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经初步估算，三五期间有关经济适度多元重大项目嘅预算总投资将达到约1300亿澳门元。开局之年，四大重点产业赛道接连落地，标志性成果，活力澳门嘅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加速起势。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署名文章中指出，要创新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推广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加海外销售模式，并逐步拓展至化学药、生物制品及医疗器械等领域，打造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0: 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这样的这个培训。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1: 咁据了解，目前澳门正依托高校科研平台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空间，吸引海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入驻，培育孵化澳门品牌的中医药产品，同时发展高端健康管理同医疗旅游服务。现代金融业筑牢特色发展底座，今年八月，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进一步完善了澳门债券市场生态，吸引国际投资者深度参与，持续推动澳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围绕债券市场扩容、绿色金融、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澳门正持续发挥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作用，打造人民币离岸业务重要节点。截至今年上半年，澳门金融市场运行稳健，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迎来倍数级增长。今年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完成设计规划，先导平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正式建成投用，聚焦数字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四大优势领域，重点培育人工智能、创新药、RISC-V 开源架构、航天数据服务等细分赛道，配套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和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优质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澳门特区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令立金科技创始人、澳门居民雷震感触颇深。
2: 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一加四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包括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2026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这些新投资计划中，超过60%项目为1+4产业，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40%。大健康、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板块增长尤为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60%，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录得倍数增长。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上半年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多元产业前景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会展商贸同文化体育产业持续升温，依托中葡商贸合作平台优势，今年以来澳门接连举办多场国际性展会、经贸论坛，同时引进顶级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会展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澳琴一会展两地模式逐步常态化，跨境电商枢纽建设加快推进，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效进入内地市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 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位于伶仃洋畔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开局之年活力尽显。今年上半年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 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8%。 产业集聚的浪潮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截至今年8月，合作区已有澳资企业超82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57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80%。澳门青创项目超410家，较五年前增长超130。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无奈前粤澳跨境一所落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货物入了横琴前置站，就相当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实现了澳门国际机场服务功能首次实质性延伸至内地。澳门通过横琴成为大湾区的航空物流节点，陷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中。产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同步拓展。今年二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领域一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的澳门青年创业团队在呢度扎根，产学研转化链条渐成气候。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集聚起一批龙头生物医药企业，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常态化运作。截至今年8月，已有9家企业共81款产品成功获得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相关标志，实现品牌升级与市场拓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依托琴澳一程多站旅游线路和团进团出政策，今年上半年琴澳旅游市场增长势能强劲，参团人次同比增长168.7%。一会展多地联动办展模式成效显著，上半年落地活动数量较同期实现翻倍增长。现代金融产业则是不断探索跨境资金流动新路径，通过落地科汇通业务，合作区银行机构成功为非企业科研机构办理科研资金跨境汇入，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琴澳协同的布局还将重心推进澳门三五规划，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列为4项重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促进琴澳产业联动，共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琴澳创新产业园区4大标志性工程与产业空间载体，推动澳人澳企数量持续增长。澳门加横琴正迈入施工落地的全新阶段。咁值得关注的是，高铁横琴站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动工建设，未来将接入国家高铁网络，空间壁垒的层层打破，正令横琴这片热土从琴澳共享的栖居之地，生长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版图上的活力枢纽。咁当制度的宏大愿景落在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中，政策优势就成为了可知可感的民生温度。横琴正在用这种温度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这一实践写低生动注脚。九月的天目河畔，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的操场上，初一新生列队参加开学礼，稚嫩的面孔上写满期待。这一座坐落于横琴澳门新街坊的学校是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今年秋季，他的中学部首次迎新，后续将提供从幼儿园至高中的一条龙教育服务。执行校长陈红表示，学校将持续对接澳门居民子女就学需求，深化琴澳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为两地学子提供更优质的成长平台。咁唔远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园里面，另一场典礼同样令人瞩目。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首次联合举行开学典礼，迎来超过1400名研究生，学习人工智能、微电子、大数据与物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等领域课程。

0: 澳门大学设计学院的澳门学生赖子傲表示，选择从海外回到澳门大学继续进修，还有机会来到新校区学习，感觉很兴奋。
1: 我是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就是硕士研究生先回来澳大的。澳大读书的话就多了很多机会啦，澳大都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迈向国际舞台啦。来到新的校区当然很兴奋，还有觉得很新这里，还有很大的、这个、校园。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新的设备啊，给我们、作为 design student 可以用到的。相信在这里可以做到更好的作品。
0: 澳门大学博士生杨世豪说，办学点与主校区教学资源衔接顺畅，能够充分感受到澳琴学习和科研资源共享的优势。澳门大学微电子研究所研究生陈一凡则是对新校区配套设施非常满意。他说，食堂、超市、健身中心一应俱全，健身之后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实验室工作。澳门旅游大学校长黄竹君表示，延伸办学比澳门高校打开大湾区广阔发展空间，这个是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澳琴两地组成工作专班，发挥联动优势，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中进一步实现创新性、示范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远联通，包括以一校两区的创新性延伸办学模式开展教研活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具备条件在两地流动学习和生活，国际生和内地学生的学历可以按规定办理认可，在合作区实现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
2: 琴舞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啊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邊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啊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俾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让大家感受到其实琴澳联动是一个可行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重点实验室呢，其实我们早前其实已经布局了横琴有一些研究院的了，未来随着我们的硬件随着我们的校园建设逐步落成的时候呢，肯定是会跟内地特别是比较丰富的产业链呢做一个连结的，例如是大湾区的企业，我们会将实验室和企业做好一个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同埋成果轉化呢一方面咧，係更多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從書架走向課架呢個過程咧，會做好。
0: 從課堂到社區，從求學到安居，澳門新街坊正成為越嚟越多澳門居民嘅生活新坐標。作為內地首個為澳門居民建設嘅綜合民生工程，呢度已聚集超4000名澳門居民，街頭巷尾粵語相聞。食肆商店入边可以用澳门元作小额移动支付，澳门牌照的私家车随处可见，免费穿梭巴士每日多趟往返琴澳。入住新街坊的澳门居民汤锦珍将在澳门经营了20年的咖啡店开入了社区。他介绍说，咖啡店从注册到开业仅用了3个工作日，这里空气质量很好，有按照澳门标准建设的学校、卫生站、长者服务中心，和澳门生活无缝衔接。如今他又在社区入边开了间火锅店，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与此同时，养老亦都有着落。合作区现已建成4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引入了澳门原居安老服务理念。教育有衔接，安居有归属，养老有保障。从跨境而来到心安此处，横琴正一步步把澳门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横琴，梦想不分舞台大小，普通人亦都能够绽放光彩。无奈前，开心麻花原创互动喜剧秀《新桃花源记》在横琴文化艺术中心首演，主演之一澳门青年吴丽珍原本拥有一份同演艺无关的全职工作，为吹表演梦想，他报名参加开心麻花联合澳门有关部门举办的澳门喜剧人十分班，历经层层筛选成为签约艺人。开心麻花集团助理总裁程乐仪表示，很多人在这里追求梦想打拼，找到他们心中想做的事情。澳门特区政府

经济财政司司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任吴慧娴表示，合作区正处在第二阶段建设的关键攻坚时期，牢牢把握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澳门加横琴的独特优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在合作区成立五周年的新起点上，横琴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百家肇庆企业蓄势出海抢订单，香港工会联合会义工团到访肇庆，深化肇港人文交流。廖荒地蝶变希望田野，四会市下毛镇打造现代化育秧产业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肇庆将组织超100家企业参展。当前市商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业务培训，上门走访帮扶，众多参展企业加紧备战，全力备战本届广交会。据悉，本次参展的肇企涵盖五金、家电、电子消费品、建材、汽配、机械设备等特色优势产业，企业将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亮相广交会，积极布局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拓宽外贸渠道。依托不断擦亮的肇庆外贸品牌，参展企业出海信心充足，对展会市场前景抱有积极预期。记者近日走访参展企业，探访筹备情况。位于高腰区的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生产制造全自动微化饼生产线，具备先进的工艺装备和完善的管理体系，并通过了 ISO 9001:2015 质量体系认证，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精心准备展品，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继续拓宽海外市场，把肇庆制造的食品机械设备推向国际。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经理宋敏：
4: 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我们出口超过6到7套的全自动的微化饼生产线，我们有出口到超过40多个国家，有30多年的出口外贸的经验，主要我们有分布到东南亚、欧美、南美、非洲都有。
2: 目前该企业也抓紧最后时间，力争在广交会这个外贸大平台拿出最好状态。
4: 除了巩固我们的老产品以外，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像我们的球形微化，像空心微化、方格饼啊，我们都是我们的新的类型，都会陆陆续续的去向市场去推，同让我们更渴望看到的新客是新面孔、新客户。市商务局啊，他们给到我们的帮助支持也非常的多，帮我们顺利拿到这个展位。
2: 位于高腰区的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也在积极备展。该企业是一家以金属制品业为核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高端建筑配件制造商，专注于淋浴门配件、玻璃门配件、栏杆配件三大核心品类的研发、生产、销售及配套服务。

0: 产品通过了多项国际认证，畅销全球市场，内外贸占比分别为 20% 和 80%， 其中欧美市场占比约 80%， 是国际玻璃五金领域的标杆企业之一。企业总经理是一位德国人，在高腰扎根发展多年。广东哈德威
1: 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做卫浴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支更加好的一些产品，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做卫浴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支刚好就有管家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这样就是给最终的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感受，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玻璃五金精密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然后把生产的效率提高。
0: 据悉，本次企业将重点展示2026年款式 58D 系列多功能浴室家，聚焦浴室门应用场景，打造覆盖高端、中高端、中端的全梯度产品矩阵，精准契合主流市场与品质需求，以展会为桥，连通海外市场。肇庆参展企业将用好广交会平台，不断打开外贸发展新空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0月10日至11日，香港工会联合会组织360多名义工到肇庆考察，并展开联谊交流活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11日上午，义工团来到肇庆七星岩考察文旅环境，大家一进入景区就被秀丽的山水吸引，迫不及待掏出手机拍照留念。随后，义工团一行走进龙岩洞和千年狮廊磨牙石刻群，探秘千年古韵诗意。肇庆市政协常务委员罗文生：
2: 咁我从好多嘅义工口中听到咧，石刻星岩咧系每一次嚟咧感觉都唔同，佢越嚟越好啊，就非常之靓，包括整个环境啊、道路上咧有一种新鲜感觉。咁借助呢次机会咧，我哋就系能够将我肇庆嘅特色可以进一步宣扬出去咧。
0: 肇庆七星岩素有岭南第一奇观的美誉，七座石灰岩峰峦排布宛若北斗七星，静卧在澄澈的星湖之上，形成湖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河的喀斯特胜景。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子颖：
3: 希望呢，我哋透过今日嘅考察活动啦，可以让我哋香港市民更加系掌握到我哋中国嘅历史啦，同埋更加了解呢我哋中国嘅地理文化啦。咁啊，希望呢我哋可以系带动更多嘅香港人嚟到肇庆呢度系参观，推动呢两地嘅经济文化呢一齐进步嘅。
0: 香港沙田区议员古伟兵：
4: 七星岩这边的话，我觉得风景呢十分的美丽，跟我们的义工团在这边呢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们昨天呢也去了这个龙母的这个祖庙去参观，然后我觉得肇庆呢文化历史底蕴十分的浓厚，他们都呢买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特产，觉得这边的居民呢他们的素质呢都非常的好。
0: 据悉，义工团两日行程包括参观月城龙母庙、七星岩旅游景区、了解小区长者服务以及端砚博物馆等，更深入了解肇庆这座城市的发展，同时对祖国有更深的认知感和归属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依托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四会下毛镇通过正起村联动共治，将昔日杂草丛生的廖荒零散耕地蝶变为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育秧产业基地，有效盘活了土地资源，壮大农业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走进鱼云村育秧基地，连片田块平整开阔，排灌沟渠通畅规整，现代农业生产气息扑面而来。这片如今高产高效的优质农田，此前还是地块零散、长期无人耕种的廖荒地块。为破解耕地闲置难题，下毛镇主动对接引入农业运营主体，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村集体参与加农户受益的廖荒复耕新模式。

0: 实现企业当年进驻，当年投产。镇村层面全程做好群众沟通、土地权属协调工作，企业投入资金开展清杂除荒、小田并大田、土地翻耕等整治作业，系统性补齐农田水利短板，保障耕地旱能灌、涝能排。截至2026年，企业已完成超1000亩料荒地提质改造。广东省生生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东辉：
1: 我们夏茂镇主要领导建立这个春耕料荒地整治这个专班，和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社会力量一起见山挖山吧，遇水搭桥很多这个重要的干部呢，都是直接的到了这个田间地头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拆违建呀，这个挖通水渠呀、排灌呐这些工作。
0: 完成土地整治后，当地跳出传统单一耕种思路，高标准建成鱼云集中育秧中心，配套自动化育秧生产线，开展订单式水稻商品化育秧服务。目前基地单季育秧可覆盖2万亩水稻种植，全年服务能力超3万亩。优质秧苗除保障四会本地需求外，还远销广西、福建等地。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水稻试验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拓展特色作物种植板块，持续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此外，基地常年提供80至100个固定及灵活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岗增收。群众潘女士：
2: 我在这里做事好好，我早有2年了，起码多份收入，我来这里又好近。
0: 接下来该镇将继续推进耕地提质改造，盘活闲置土地，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做强育秧产业，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眼下高腰番石榴进入秋果丰收季，当地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推动番石榴产业向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方向稳步迈进。小小番石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秋日乡村增添了一份甜蜜的丰收滋味。在高腰区大湾镇校友村，连片番石榴果树错落分布在山坡间，翠绿枝叶间挂满了饱满的果实。村民荣叔的果园就坐落于此，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让闲置山坡地实现了连年丰产。种植户荣世远：
3: 13亩，11棵树，这个都种了6年，这产量大约在6万斤上下来。即是6月份的呢，即平啲，系10蚊3斤；如果喺到晚季呢，即围到5蚊左右一斤。呢度就最适合种番石榴，因为佢旱地嘛，旱地呢佢，但佢要有水啊，有水嘛，即有甜都饮上紧。
0: 番石榴是高腰特色优势果品，在大湾、金渡、莲塘、白土、陆部等多个乡镇广泛种植。作为高腰番石榴核心种植片区之一，金渡镇黄坑社区的胭脂红番石榴种植基地里，工人正忙着给果实套防虫袋，采摘成熟鲜果，处处是忙碌的丰收景象。目前该基地已全面推行标准化现代农业管护模式，全程采用智能监控、绿色防控、水肥一体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推动高腰番石榴走上品质化、品牌化的发展路径。肇庆市香水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永通：
4: 今年我哋同省嘅果树研究所嘅教授，然之后喺技术上面有咗好大嘅突破。我哋嘅番石榴而家糖度可以达到最高可以10到13度，一般9度左右都已经好有好甜嘅口感啦。仲有我哋今年嘅产量都提升到30%左右。我哋今年嘅设备上面科技嘅投入都比往年要增加咗。我哋今年升级咗我哋嘅无人机喷洒面积喷洒效果都会更好，同埋我哋对嗰个水肥一体化都有所

0: 升级，就系我哋嘅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嚟控制，跟住达到我哋果树嘅精准嗰个肥水嘅效果。
1: 从小户果园到标准化基地，科技赋能错位发展，推动高腰番石榴产业不断做大。目前，高腰区番石榴种植面积达9671亩，产量9666吨，产值约4250万元。产品稳定供应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商超市场，同时打通线上订购渠道，多元的产销格局，让小小的番石榴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实打实的产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国资委肇资会数字化管理运营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聚焦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利用，着力破解资产底数不清、信息分散、盘活渠道有限等管理难题。平台已完成7200余宗总价值超80亿元国有资产的盘查、录入与建档，摸清全市国有资产家底，为构建国资监管一张网、一盘棋格局夯实数据底座。11日，一呼百应 AI 农医生100站启动仪式在肇庆供销乡村振兴综合体举行。肇庆在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供销优飞滴滴农服平台。活动聚焦社村合作加科技助农，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及集飞服务网点建设，构建高校科研引领加龙头企业赋能加供销网络落地正校企协同新模式。供销优飞以农户一键下单、平台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为核心，整合无人机植保飞房、调运、巡田、培训、维修等资源，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群众有所呼，帮扶有行动。顺德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岗坪镇工作队以党来肇扶微时事为抓手，聚焦怀集县岗坪镇维安村群众夜间摸黑出行难题，推动235盏太阳能路灯落地亮灯，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7.7%。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7%。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10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广东省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求学圆梦行动，面向符合条件的 2.2 万名在职职工发放每人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10月8日至20日可通过月工会平台申报。当地时间11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四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 76%。 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越城镇的全国最大头盔主题咖啡厅成为网红打卡热点，特色化的机车文旅场景，便捷的区位交通，让这里成为广大机车爱好者休闲休憩、体验机车文化的宝藏据点，也为德庆县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依托区位优势与特色文旅资源，越城镇在东大门广场机车驿站打造出全国最大的头盔主题咖啡厅，打破传统文旅消费模式，实现机车文化与休闲咖啡业态的创新融合。该咖啡厅紧邻汕站高速越城出口，自驾、骑行均可直达，为过往游客、机车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的休闲消费场景。咖啡厅的巨型红色头盔主体建筑极具视觉冲击力，造型醒目独特，风格张扬亮眼，独特的红色头盔建筑自带网红质感，画面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拍照取景、打卡留念的绝佳点位。据了解，该头盔主题咖啡厅是德庆县某旅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配套节点项目，集车友交流休憩、特色咖啡体验、网红文旅打卡等功能于一体，丰富了越城镇文旅业态。接下来，越城镇将持续深耕某旅文旅特色赛道，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丰富游玩体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体验特色某旅文化。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回龙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老旧资产，通过微改造、经提升赋能乡村面貌，提档升级，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全新活力。近日，记者来到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只见原本老旧闲置的乡村建筑焕然一新，欧式风格外墙风貌精致别致，格调十足，简约复古的欧式檐口，拱形窗格设计错落有致，清新浪漫的欧式乡村风貌展现眼前。机车驿站不远处，六水乡村民宿关山小院坐落西江之畔，庭院雅致，紧邻西江河堤，可远眺华表石，尽享西江山水风光。两处建筑将欧式轻奢风格与乡土风情巧妙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场景。据了解，关山小院民宿由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旧址翻新改造建设，同时也是肇庆市政协书画院共创基地。该民宿为两层建筑，共设置六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标准化客房，配套完善，环境雅致，将有效补齐乡村文旅配套短板，丰富乡村游玩、旅居业态，全方位提升六水村乡村旅游承载力与吸引力，为回龙镇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赋能。村民佳佳：
3: 以前呢旧供销社宿舍闲置好多年，一直都浪费住，嗰阵呢就改造部几靓嘅民宿，正引入部书画文化，环境变得部优美正洁部，同时呢又带给部我哋个村嘅新人气、新机遇，希望我哋村越来越好啦。
2: 回龙镇六水村闲置建筑改造升级，既唤醒了乡村沉睡资源，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也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内涵。接下来，回龙镇将持续聚焦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持续优化乡村文旅业态，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 积极加强自我

0: 反而四，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声连。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4: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3: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4: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5: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7: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3: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8: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7来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今天早间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广交会是在10月15日开幕了，肇庆制造来了，也看马力全开，肇庆多家的制造企业满产赶单。在今天的大湾区动态环节当中，我们将关注到全球首个落地深圳、全球首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题的大型专题类的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建设进度刷新了。最后呢，大湾区动态我们也关注热评：皇岗口岸焕新归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在11点会有更多的轻资讯等待跟您共同度过早间的时光。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第140届广交会，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广交会，是在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肇庆共组织了124家的企业线下参展，覆盖了广交会27个展区。我们看参展的规模呢，是较比去年呢稳步扩容。广交会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肇庆企业稳外贸、拓客源、抢订单的核心平台。那么上届呢，肇庆企业参展的成效良好，我们在九二九热点对话的环节当中啊，也是连续几年一直关注到这个广交会每一年的动态和我们参展的成效。那么关注到上一年呢，超40%的企业订单成量的成交量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超60%的企业订单交付率是过半的，多数企业对本届的展会市场的预期积极，部分的优质的轻工食品企业依托产品的性价比的优势，预判本届订单呢有望实现3%到5%的增长。那么当然按照惯例呢，在星期三和我们接下来的九二九热点对话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与大家共同去对话广交会，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了，我们再说回今天的特色产业集中亮相。那么这次参展的企业涵盖了我市的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器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配套等优势的产业，那么也是聚集了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汇汇感器、英友照明等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肇庆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与外贸竞争的实力。全市参展的主体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生产型的企业占到超80%，那么科创型的企业梯队呢是优势显著。我看本届广交会，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的企业占比达57%，那么其中也包括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7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64家，省级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是有4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5家，省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有4家，整体的参展含金量和创新度以及专业化的水平显著提升。不仅如此呢，我们肇庆市是抢抓的展会的12期撤展的焕新窗口期，是在10月20日到21日，支持社会化举办2026肇庆五金建材产业博览会，组织全市60余家的优质五金建材企业集中参展，邀请超100名的广交会境外采购商以及境内外商协会五金建材行业专家来肇观展采购。 届时呢，展会会同步配套专场的工序对接、企业优品的推介、工厂实地走访等系列的活动，集中擦亮钢腰五金建材区域品牌，助力本土优势企业精准对接海外市场，想抓外贸订单，拓展国际渠道。说到出海呢，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助推肇庆制造出海。为了支持参展企业，市商务局还邀请了市律师协会、银行机构的法律和金融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聚焦了企业刚需开展的精准宣讲，重点解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合同风险防控、国际贸易纠纷处理等相关内容。肇庆海关呢，则结合肇庆企业遍访的活动，对22家企业重点开展摸底的调研，企业也是直抒胸臆，提出进一步强化出海公共服务保障等需求。如今呢，肇庆的海外的外贸的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今年的前8个月，全市的进出口总值达到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的规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增幅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继续关注肇庆的经济方面的消息。在国庆假期之后，肇庆的高腰和四惠多家制造企业迅速开启复工复产的模式，全力赶订单、保订单、赶生产，满负荷运转，冲刺全年的目标任务。我们走进广东艾斯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设备高速运转，生产井然有序。今年以来，艾斯诺公司是聚焦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发展，锚定年度的经营目标，稳步推进。那么在今年的前3季度，企业经营态势呢是持续爬坡，各季度环比均保持正向的增长，实现了营收增长15%以上，基本达到预期的进度目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家慧说，目前呢，企业的整体复工率已经达到了100%，员工到岗率是98%以上，各条的生产线已经全面恢复正常的运转。随着冰雪经济持续升温，各地的冰雪场馆以及滑雪场对造雪设备需求大幅攀升，艾斯诺公司精准把握行业的风口，持续拓展造雪设备的市场，开足马力保障订单生产交付。接下来我们看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肇庆昌隆电子生产的车间之内是极其轰鸣，各条的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加紧作业赶订单。该公司主营的是无线通讯设备、汽车配件、电脑周边产品、医疗设备、微波器件等核心产品，80%的产品远销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海外国家，外贸发展势头稳健。目前公司深耕高端 PCB 线路板的领域，向高精密度的线路板研发生产方向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公司总经理赵伟新介绍，公司计划实现2亿元的产值目标，今年前3季度累计完成产值是1.4亿元，整体的业绩同比增长约10%。再关注一家企业是华昌新材，他们在四惠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呢，各条的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线的工人们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市场的订单供应。华昌新材呢是在25年的9月份正式投产的，深耕的是铝型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覆盖了环保、家居、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表示，目前呢订单情况良好，预计相较2025年会有2到3倍的业务增长。今年以来，该企业紧盯市场趋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升级生产设备，严控产品质量，市场订单稳步增长，生产经营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企业蓬勃发展，产业链式崛起的良好势头，离不开我市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肇庆各地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及时收集解决企业生产的经营诉求，那么在政策的对接、要素保障等方面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安心谋发展。 接下来，肇庆各地企业将会立足主业，坚守创新，持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稳步扩大市场份额，全力推动肇庆制造业稳中向新，提质发展。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住房是民生之本，安居是百姓之盼。近年来，高新区呢是聚焦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精准找准危房改造，让困难群众从优居迈向优居。接下来我们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最近呢，走进高邀区和台镇的罗溪村， 一栋崭新的民房格外的醒目。这个房屋呢是由红砖砌成，防盗门和窗户以及防盗网呢均安装到位。屋内的客厅和房间的墙面被粉刷平整，厨房和厕所也完成了这个瓷砖的铺设。那么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根据了解呢，这个房屋是荷台镇今年危房改造的项目之一。四月中旬拆除旧屋动工建设，新屋呢在国庆之前已经全面完工并且入住了。同样受益的还有河海村的赖叔，崭新的民房完成改造，房内的装修呢已经基本完成了，改造工程刚刚收尾，赖叔呢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前入住了。那么当天呢，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赖叔在新家忙得满头大汗，却笑得合不拢嘴。客厅卧室打扫得透亮，而简易家具呢各归其位，整个屋子简洁又温馨。他说呢，以前屋顶铺的是瓦片，一旦刮风下雨呢就漏水，多亏了镇委镇政府还有挂村的干部的帮扶，帮他建了新房，现在住得十分舒心。这个危房改造呢，不仅能够让困难群众住上了安全房和放心房，也有效呢改善了村居的人居环境，消除住房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这个历史的脉络。2021年以来，高邮区荷台镇对于困难群众住房改造进行扶助，全镇的危房改造累计覆盖了63户，其中呢今年共开展了危房改造21户，截止到目前已经完工的有4户，其余改造任务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下一步，高邮区荷台镇将会继续严格政策标准，规范程序管理，加快改造的进度，确保质量安全，让更多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在稍后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的是全球首个深圳落地了。全球首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题的大型专题类的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建设进度刷新了，会不会安排自己的跟家庭小朋友一起去逛逛逛展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详细的情况，今天再看大湾区如何发展，如何再上新台阶。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爱听广。
1: 从不曾离开。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江嘉敏筑梦山林间打造乡村文旅新名片，一笔一画起智慧，同心逐梦向未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望东华村的山林间如风林森林营地建设如火如荼，土生土长的大望青年江嘉敏带着传承自父辈的拓荒情怀，在家乡的绿水青山间踏出一条乡村文旅的创业新路。1986年出生的江嘉敏有着丰富的人生履历，既有政府单位工作经历，也曾执掌企业管理岗位，还先后在教育培训、传媒、旅游等多个领域自主创业。在亲友眼中，他是个不甘安稳的人，却始终牵挂故土，心系家乡建设与发展。肇庆如此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嘉敏：
4: 东华村呢，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百千万工程的整个标杆的项目地点。对于这个工程吧，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做文旅项目的投资的，因为它的所有配套都已经做得基本上能够满足游客的这个出行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投资这个项目呢，会更加容易的取得成功。
3: 今年七月，江嘉敏正式启动如风林项目建设，要在绿水青山间为家乡种下一座森林营地。项目分为两大板块，村内布局茶院、木工坊、旅拍工作室，山林间的森林营地则打造多元户外体验空间。肇庆如此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嘉敏：
4: 我们打造了木工坊，打造了茶院，打造了旅拍的工作室。森林营地里面呢，它不单有常态化的这种文旅游玩的项目，比如说放松打个卡、亲子戏水的活动呀，丛林穿越的这种攀爬项目啊，我们后续也会加入很多相应的一些 NPC 演绎的活动，我们进行一些直播啊，新媒体的一些发展，既能够做营销推广，也能够为游客带来这种演绎的新体验。
3: 如风林项目投资1000万元，目前建设进度已投入约30%。如今岭下茶院、有风草坪、霍比特人小屋、游客中心已率先开放。今年年底项目实现整体经营开放，力争在跨年当天为游客提供全面游玩服务。江嘉敏表示，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肇庆高新区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肇庆如此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嘉敏：
4: 大望街道相关的领导吧，前前后后的帮我们安排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的疏通工作，还有村民的一些建联工作，还项目上产生的一些邻里关系需要沟通的，都由他们来帮我们协调。
3: 项目落地为东华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物业租金直接惠及村民，基础岗位优先招用本村人，让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团队还捐建口袋公园、修缮道路、加装路灯，持续改善村居环境。这位不安分的青年创客正把对家乡的深情一点点种进山林，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村民梁凤成：
5: 方便啊，大家嗰啲嚟到旅游啊，同埋我哋村啊，有啲事啊，即系话想啊饮个茶，本即系喺本地啲人佢有嘢做，梗可增加啲收入，系嘛？我认为几好。
3: 记者陈愿莹、金龙报道。日前，一场古朴而庄重的开笔礼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举行，一年级新生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以传统礼仪开启求学之路。活动现场，新生以班为单位列队入场，家长一路伴行，孩子们途经摸舞舞台，依次触摸葱、苹果、橘子、芹菜、棒棒糖，寓意聪明、平安、大吉、勤奋、身体棒。随后携手走过启航门，正式开启求学之路。开笔礼源自我国古代，是一种传统的启蒙仪式，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人生四大礼之一。不少家长表示，这场开笔礼很有意义，将成为孩子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愿孩子们从此开启入学的智慧，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家长黄女士。
6: 作为家长，今天有很荣幸参加了孩子的开笔礼，见证他开学求学路上的起点第一步。接下来呢，我希望他在学校里面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学有所成。
3: 家长李先生。
7: 小孩一笔一画接人生嘛，从人

0: 是开始他的学习之旅。我希望他能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发展。
1: 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通过庄重的仪式，让一年级新生感受尊师孝亲、崇德励志的传统文化精髓。愿孩子们诗书启志，千尺万里，迈好人生第一步。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德育处主任莫坤仪：
2: 我们学校以诗书启志、标尺万里八个字作为我们开笔礼的主题。诗书启志，以诗书为根，以文化开蒙。开笔礼是孩子接受传统文化、滋养、开启智慧的第一道门。
1: 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大湾区动态，来看全球首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题的大型专题类的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建设进度刷新了。它是深圳湾畔的文化新地标。根据深圳市建筑公署的消息，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呢是坐落于福田区南部的深圳湾畔，总建筑面积是4.24万平方米。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的建造呢，是以飞鸟加

0: 红树为灵感的，采用轻质的弧形屋面，层层去叠落，水平的伸展开来。远观的建筑被高大的树木遮蔽，只有飞扬的屋面从树丛上方来显露，仿佛是一群白鸟掠过的树梢，然后呢悄然融入到山海之中。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邻居是一群特殊的原住民候鸟，它是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抵达深圳湾的。那么这里呢是跟香港的这个米埔呢是保护区呢隔水相望，那么都是国际的重要湿地，而且呢是共同构成了深圳湾后海湾红树林湿地的生态系统了。那么其实保护区内呢，候鸟重要的也是它的越冬地和加油站。记录鸟类是有272种，其中呢有60种是国家的重点保护鸟类的。我们再看有哪些特色的董峰静音的博物馆。其实为了能够让这些远道而来的珍稀鸟类不被打扰，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呢是在设计当中全面运用了 BIM 的技术进行模拟的优化，打造出一处董峰静音和野生的高品质的生态空间。那么它也被称作为是一座董峰静音的博物馆。什么叫董峰呢？是在通过峰环境来模拟优化建筑的布局，降低强风对于场地的影响，让行人和鸟类都能感受到舒适。静音的意思是声学设计让展厅更静谧了，同时减少建筑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噪声干扰。那么隐身就是灯光进行了精细化的模拟，避免呢光污染影响候鸟的夜间迁徙和栖息。屋顶呢是挑檐，实现了自然的遮阳，降低能耗。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呢是深圳湾对这个滨海生态空间提质与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升级的重点项目。作为一座集展览、收藏、科普教育、文化交流、休闲活动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博物馆内部规划了展厅、科普教室、文创空间、休闲餐饮、庭院、观景平台等多元功能区域，既能够系统地承载湿地的生态研究、科普展示以及文化交流等专业功能，也可以为市民提供休闲漫步、观景休憩、社交交流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目前呢，项目正在建设阶段，主体的结构以及大跨度的钢结构的屋盖持续有序的推进当中，建筑整体的轮廓初步显现出来了。那么建成之后，深圳红树林的湿地博物馆将会持续挖掘湿地生态的科普价值、城市休闲价值与文化的交流价值，成为市民亲近自然、学习湿地知识、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全新的城市目的地。这座位于深圳湾的博物馆将被打造成为国际红树林保护和科研交流的合作中心，立体红树林的湿地百科全书、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展示和传播的窗口。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我是钟南山，
4: 我是李兰娟，
5: 我是张文宏。
3: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5: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4: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3: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6: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

0: 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昨天重建后的环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营了，深港陆路口岸首次实行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在清晨的口岸奏响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粤港一家亲、湾区一家亲的金色的标语格外醒目。这一刻呢，见证的不只是一座口岸的焕新归来，更是一国两制下跨境协同治理的制度性的突破。那么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国家的支持是这座超级口岸最坚实的底座。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便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环港口岸整体重建。此后呢，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环港口岸列为智慧口岸建设的公路口岸项目。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重建历时7年，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供给，始终在中央统筹下推进。事实充分证明，环港口岸取得的突破性改革离不开国家的坚强支持。深港的同心是这座口岸最动人的底色。深圳释放约50公顷土地注入到河套深圳园区，香港腾出约20公顷的土地用于新田科技城，两地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口岸开通前，双方是联合开展逾200场专项演练，从设备调试到应急处置，务求万无一失。从1999年的货检全天候通关，到2003年的率先实现旅检24小时不打烊，再到如今的134条自主通道、68个人工柜台、28条五合一车链查验通道，环港口岸的每一轮跃升，都印证着深港携手同行、共谋发展的坚定意志。从物流通道到往创新枢纽，新环港口岸彰显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昔日的黄金口岸不再走货，转身成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门户。河套香港园区已经进驻逾100家的创客企业，近2000名的科研人员，与之合一合之格的新田科技城蓄势待发，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加速成型。随着北环线支线接入，半小时科研圈、一小时产业圈呼之欲出。那么这座口岸正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具体行动。新环港口岸的开通是深港合作迈向纵深的崭新起点，是港澳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以口岸为契机，深港两地定能继续深耕细作，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为纵深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好的，各位朋友，来到时间是10:53，在稍后的11点钟是九二九关注的亲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

0: 整齐的草坪，
1: 我心中的玉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6: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7: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8: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9: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8: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9: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8: 寻味肇庆，
9: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8: 助力广阔行天下，
9: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多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麦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再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929关注轻资讯环节，我是郭旭。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12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的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态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

0: 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鼎湖办好群众心头事，永安镇这条进村路焕然一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据了解，鼎湖区燕洲岛拥有优质合规的空域资源与稳定飞行气流，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280天，具备开展各类低空运动、飞行体验、航空研学的绝佳条件。作为肇庆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空域条件优越，是全市低空经济场景落地、业态拓展的核心载体。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2: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那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一些研发的实验室。
1: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2: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区位是 OK 的啊，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禁空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1: 近日，永安镇江西村进村公路阿公山路段山体排险工程顺利完工，曾经让人忧心的滑坡隐患被清除，村民出行多了一份安心。据了解，阿公山路段是江西村进出村的主干道，受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质松软，发生山体滑坡，坡面泥土、树木滑落，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险情出现后，永安镇党委、镇政府迅速牵头，联合村委会、驻村工作队赶赴现场，组织协调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商议，研究制定排险方案。大家分工协作，连续作业，清理坡面倒伏树木和松散土体，调配钩机对滑坡体进行整平压实，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排险施工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在坡面播撒草籽，辅以花草种植，恢复山体植被，从源头降低滑坡复发风险。村民马先生：
3: 以前就担风受怕咯，依家就整翻啦，觉得出行嘅安全高。
1: 村民马女士：
4: 以前就怕塌方，现在整翻好靓，好好行噶。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此次山体排险是永安镇落实党来照拂微实事的生动实践。该镇聚焦群众出行安全，及时处置道路险情，用实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乡村平安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李叔，好耐冇见，最近身体点样啊？
4: 哎呀，咪又就咁嘅样，两只脚好似摆设一样，一到落雨天仲好折磨。

0: 足不出户通过微信粤省事小程序或者是广东政务服务网就可以进行网上申请的了。亦都可以带上你的身份证和残疾人证去到省内任一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现场提交申请。
1: 咁补贴需要咩时间先至可以发放啊？
0: 审定合格，补贴会喺次月嘅25号前就可以发放啦。补贴嘅标准系根据各地区制定嘅具体政策嚟定噶。
1: 好嘅，多谢你啊，小周，我依家就去申请。
0: 本节目由肇庆市茶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讲到嗰班土匪被黄守仁围困住喺山上，咁啊冇粮食噶噃，食下食下连树皮都食得差唔多，冇办法啦，咁嚟俾你困死啊！不如判死同你搏过啦。于是就夹埋一齐，打算冲落山同黄守仁决一死战嘛。系啊，呢班呢嘢山卡拉嘅土匪真系闭塞啊！佢哋都唔知道啊，黄守仁系大名鼎鼎嘅四家嚟噶。咩叫四家？哈，伟大嘅哲学家，伟大嘅文学家，伟大嘅政治家，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伟大嘅军事家。哈哈，黄守仁佢又唔系动刀动枪当兵出身噶，又未读过军校嘅，佢点会成为军事家呢？佢啊，自学成才噶，佢啊自己攞住《孙子兵法》嚟啲研究，一理通就百里明，俾佢悟出打仗嘅道理。不但能够指挥打仗啊，而且啊变化多端，花样无穷啊！黄守仁用兵嘅办法呢，用两句说话嚟形容就得噶啦，诡计多端，变幻无常。人家打仗呢，你进我退，敌退我进，兵多就打人，人少兵少就松人。黄老先生就自成一格噶嘛，佢从来唔同敌人正面交锋，一路都系声东击西，你自东南来，我偏往西北走，硬系搞到你晕头转向。佢又不按常规行事噶嘛，佢手上嘅兵力再少呢，佢一样出兵打你噶嘛。士兵唔够呢，佢用阴招，好似掘个大氹咁，引你跌落去，或者呢喺半路迷伏突然出击。有时系咁啊，佢兵力绝对优势噶啦，佢硬系唔进攻，包围住你。等你饿到脚软啦，然后呢佢就让一条路出嚟等你撤退突围啊嘛。突然间佢半路截住你嚟打，截住你去路，然后斗督将军喺后面打上嚟，好啦，前后夹攻围实你嚟打。咁你想唔死都唔得啦。不过我哋要讲返句公道话下，喺平日呢呢位黄秦虎大人确实一个正直忠厚老实人嚟㗎，但係到咗战场上佢会变得比

最奸嘅奸相仲要奸，比最恶嘅恶霸仲要恶得多。嗰班土匪好快就领教个黄巡抚呢几道绝招咧，冇办法啦，只好串通一气，夹齐嚟对付佢，同佢决一生死气啦。黄守仁啲部下呢，亦听到消息噶啦噃，有啲就担心，劝黄守仁要加以提防。黄守仁就自由淡定对佢哋讲：，哎呀，使乜准备啊？呢班咁嘅人一起嚟仲好啦，一啖食晒，费事逐个捻佢哋啊！呢几句说话就好快传到班土匪嗰度咯噃。是不是啊，俾人咁嚟到睇唔起，个心啊梗係唔係几舒服㗎啦。不过咁喎，听到黄巡抚咁讲，反而又定啲喎，佢咁睇唔起我哋，咁啊唔会咁快动手对付我哋㗎啦嘛。土匪反而松咗啖气，唉，其实你呢班土匪亦真係太过天真啦。依家打仗啊，巡抚嘅说话你都信啊？咁你就听住俾人哋卖甩都得啦。就係咁，嗰班土匪呢就趁机会喺深山野岭度，唉，唞返啖气先。黄守仁突然调集军队，连夜大举进攻，土匪一下子措手不及，又是被他们全部包围住。黄守仁呢，又是照例围实不打住，按兵不动，等到他们真的乜都冇得食啦，饿到脚软啦，要冲落山逃走。嗰阵先至突然间爆仓，土匪就全部落入黄守仁的圈套，大部分投降，小部分就走了。不过呢，经过这一仗，黄守仁个出晒名，周围的土匪啊，一听到黄巡抚这个名啊，就胆战心惊，成班土匪就商量：喂，这个阎王咁厉害嘅，咁呢，我哋不如一起投降俾佢先，等候时机再炮制佢啦。于是全体土匪就到巡抚衙门表示愿意改邪归正，从今以后要做个良民啦，唔做土匪啦。点知黄大人就早有准备㗎喇喎，呢班土匪都係当地人㗎嘛。咁要查佢个老底啊，好易嘅啫，一查就清楚啦。边个系真心，边个系假意？黄守仁就心中有数。呢班土匪见到黄大人以礼相待，好啦好啦，呢回可以运过关啦，以后又可以东山再起。点知过咗两日啫。黄大人就召集齐呢班人，当堂拉一批人出嚟，即刻斩头。哇，呢个叫做杀鸡嚟到吓马骝。杀呢批人呢，都系啲兵踎嚟嘅，来来去去受朝廷招安过好多次㗎喇。有啲系罪大恶极，满手血债嘅。杀咗呢批人，其他土匪就惊晒，有啲假投降嘅就变做真投降，乖乖地唔敢再上山做土匪啦。就係咁，朝廷十几年嚟屡招不安，屡打不宁，呢个江西土匪之患就俾黄守仁彻底平定啦。平定咗江西嘅匪患，在明代历史上并不是很起眼的，但是对黄守仁来讲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你知道啦。

喺历史上要搞哲学呢行呢，一定有两个条件。第一，就一定要智商过正啊，唔单止智商高，要过正先得嘅。若智啲啊，白痴啊，系嚴禁入行嘅。第二，要食饱饭冇事做嘅人先得。咁就梗系咯，你食都未食饱，你同人哋研究咩哲学得噶，系嘛？哲学嘅门槛咁高，点解呢？因为佢系一切科学嘅基础啊。第二啲人呢就唔敢讲，不过至少黄守仁老先生呢两个条件啊够晒噶啦，足以成为一个哲学家噶啦。喺江西剿匪呢，正好为佢提供一个机会，实践嘅机会。黄守仁终于明白啦，只懂得哲学啊，唔能够解决问题噶。你成日讲哲学、讲心学，你冇办法消灭土匪噶嘛。佢依家就感受到，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啊。要成功立业处世，仲需要一种神秘嘅工具。黄守仁经过喺贵州嘅穷山野岭，挨咗几年，终于悟道，悟出利在心中嘅道理。而家江西遍地土匪，咁啊日夜都要顾住剿匪，就唔得闲研究嗰啲哲学嘅咧，系嘛？但系上天就并冇辜负黄守仁，正喺啲金戈铁马、烽火连天呢一段时间，黄守仁呢通过实际行动，佢就揾到佢呢个神秘嘅工具，就系知行合一。正正因为佢揾到呢个知行合一，黄守仁就超越咗众多前辈，成为理学嘅圣贤。正系因为有咗呢种工具，佢就能够成就咗辉煌嘅武功，为后人所敬仰。亦正系因为有呢种工具，佢嘅哲学万人信服，流传海外，千古不朽。后世嘅名臣徐阶、张居正，就系靠黄守仁呢种理论建立咗不世功勋，名垂后世。呢个知同行嘅关系，即系理论同实践嘅关系，喺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根本问题。有关知同行的争论呢，从诸子百家开始，一路到孙中山，经历了这么耐的争吵，始终没有结果的。有人认为知易行难，即是说呢，你要懂得道理啊，好容易啫，但系你要实行就唔系咁易噃，好难噶噃。有人咧持相反嘅意见，佢话知难行易啊，你要领悟个中道理啊，好难噶。你如果懂得道理之后咧，你要实行就好容易啫。譬如圣人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佢认为要悟道啊，好难好难噶，但系悟道之后要执行就好易好易啫。大家呢可能好难想象，就系呢个咁简单嘅嘢，喂，拗咗千几年啦，拗嚟拗去到而家都未拗掂噶噃。当嗰年拗得最厉害嘅人黄守仁就企出嚟大声疾呼，懂得道理系重要嘅，但系实际运用亦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说话呢，真正的意义就是你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要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

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句说话咁简单啊，呢、这个系一种高深嘅处事同生活嘅智慧嚟噶，足以使到你受用终身。不过呢句说话虽然系好浅，好似好容易就睇得懂咁嘅，但系真正掌握佢就并非容易喎。好多人都读过王守仁嘅书啊。嗱，喺王守仁讲呢句说话20年后呢，有两个人都系读过王守仁嘅书嘅，一个系张居正，一个叫做海瑞。真正明白呢句话嘅意义呢，是张居正。唔係好明白嘅呢，就係海瑞。400年之后，有位年轻人睇到王守仁呢句名言，佢佩服到五体投地，佢将知行合一作为自己一生行为嘅准则，并且将自己嘅名改为陶行知。咁王守仁领悟咗知行合一嘅道理，佢就再冇空谈哲学同埋理论嘅嘢啦。残酷嘅现实啊，令到王守仁明白，净係口讲四书五经，成日讲话咩哲理，冇办法解决问题㗎。你要打败啲土匪，要佢哋放下手中刀枪，最紧要嘅攞火枪嚟打佢，就係凭借住呢种理念。王守仁又迎接到佢人生更大更艰难嘅考验啦。喺铲除土匪嗰阵呢，有一件事令到王守仁百思不解。江西呢班土匪无非是一班乌合之众，唔经得起打击嘅，三几下就可以打败佢嘅，你点解会咁嚣张？点解呢？点解呢一大堆废物会组成咁大规模嘅叛乱呢？于是王守仁就耐心去审问啲土匪，居然你要发现一个惊人嘅巧合啊。呢班土匪身上居然或多或少有宁王朱宸濠嘅影子喎。身为藩王，点解要同呢班土匪强盗勾勾搭搭打成一片呢？嗱，嗰啲资源呢，搞关系无非呢又是想升知府啫。嗰啲知府去搞关系就梗係想升尚书啫。但係藩王再升就係升乜嘢？做皇帝㗎喇啵。哎呀，呢、這个问题大呀、啊。其实嗰陣呢，王守仁啊已经完成咗个剿匪嘅任务㗎喇啵。本嚟就话剿完匪就调返佢返北京㗎，点知呢就冇到动静嘛，仲留佢喺江西。咁你身在其位，你就要谋其政㗎喇喎。諗到呢个问题呢，佢就即刻去搵另一个江西巡抚孙遂。孙遂係浙江余姚人，佢不但同王守仁係同乡，因为同期当官是好朋友来的。当时王守仁只是江西南部巡抚嘛，他主要任务是剿匪啊。咁啊，剿完匪了有什么问题就要找孙遂的了。王守仁就飞快去到衙门，上气不接下气就向孙遂报告过这件事了。孙遂听完之后只是叹了口气。嘿呀，老兄，乜你而家先知道咩？吓，你原来你早就知道㗎啦。王守仁真係

0: 吃一惊啊！哦，原来个个都知道啊，就系我蒙在鼓里。啊，咁呢件事呢，又要讲翻几年前嘅事嘞噃。嗰年，孙瑞系担任紧海南布政使，啊，接到升官嘅命令噃，要提升佢升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咁啊，做大官啊，当然系好欢喜噶啦。啊，点知唔系喎？孙瑞呢，愁眉苦面嘛？点解呢？点解呢？点解升官啊会愁眉苦面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后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怀集县调研现代农业发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张爱军在调研中指出，今年市委出台文件，全力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怀集县要牢牢把握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优布局、强功能、提品质，持续抓好新城片区扩容提质和老城区活力提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聚焦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县城，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等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级，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努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10月15日至11月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在广州举办。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广交会已成为我国成交效果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之一。记者近日了解到，肇庆精心做好本届广交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企业积极备展，推出优质产品，展示肇庆制造的良好形象，拓宽全市外贸合作空间，持续推动肇庆外贸高质量发展。本届展会，肇庆参展主体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其中生产型企业占比超80%，科创型企业梯队优势凸显，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达 57%， 整体参展含金量、创新度、专业化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昨日，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18时。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只要求每2名儿童至少有1名监护人陪同。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星期六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相继举行。2025年肇庆乐跑嘉年华共吸引 1.5 万名跑者参与，其中亲子组选手达6334人，参赛者年龄跨度从1岁至77岁，体现了全龄参与、全民健身的赛事特色。近日，记者从市公积金中心获悉，新修订的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10月8日已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原施行的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同步废止。此次修订旨在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行为，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法权益，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近日，同饮一江水，助力国际化2026年两广三地英语演讲大赛肇庆市初赛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经过激烈角逐，青少年组和成人组各有6名选手突围而出，将代表肇庆参加在云浮举办的决赛。据市气象局消息，本周前期，肇庆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昼夜温差较大，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局部有小雨。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白天部分时段紫外线较强。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

0: 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3: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4: 咁要点样申请呢？
3: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4: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4: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5: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4: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4: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

0: 后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1: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放心，不要高价的消费。
1: 仔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喂，你呢？
5: 喂啊！
6: 全世界翻埋嚟，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嘅。咁啊，另外有啲 friend 问我话啦，喂，你有冇睇呢个 TV 最新嗰部剧啊？张智霖啊，好激啊，同陈晓华，喂死啦，我真系冇睇喎嗰出嘢。不过我又睇到个片段，系嘛，一开波就已经系肉搏阶段噶啦，真系啊，哇，真系揾到嗰啲位置 G 咧咁样啊。喂，嗰出嘢叫咩名啊？死啦，我真系唔记得。但系我又刷到嗰部片段，即系 TV 最近一出。啊、都幾勁，好似又唔唱 K， 又有佢，有張智霖噶嘛，係嘛？我冇記錯話，然之後一開波第一集就有啲好近距離嘅 GLAM 嘅呢一個，哇！嚇、啊，好勁嘅呢一個前面遊戲，哦、所以睇到大家都頗為之厲害。佢出嚟叫咩名？可唔可以有冇人話俾我聽？我冇睇啲。喂，喺咩咖啡？你有冇睇？有睇話俾我聽啊！哦，有啦，佢真係講嘅《璀璨之城》，係啊，係咪啊？璀璨之城，但我系冇睇嘅，我真系冇睇，但系我知有呢一出嘢，系咯，即系见到喺里面啦，张智霖，但真系都会觉得你高清，无论你化妆几厉害，都真系老啦。你有啲高清位影到张智霖咧，你觉得 GLAM 系成个人？

0: 都老了很多，对，真的是老了很多的感觉，所以岁月催人老，时间系唔等人噶。
1: 莫小弟常欢迎，咁你可以同我倾偈咧，你同我倾偈嘅话，加我微信啦。
2: 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啦！
1: 全世界翻埋嚟，好啦，咁我叫大家点歌留言俾我咧，亦都有 friend 讲啊，咁啊，香边咖啡就话，继续都有啲讲乐啦 ，Mira 咧，系 Flight Crow。Fight Club 喎，戰鬥俱樂部，好緊要咁樣喎，真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呢啲咁型嘅歌，趁住 Mirror 嗰幾個真係好搞嘢。

好嘅话返工真真係听你做节目係咪可以点歌係呀。咁啊，继续啊，就呢一个追风少年讲，佢话哇咁 rock man， 哎，我又点啊？我听 Linkin Park Indiana 唔该，播啊 phone， 即系我哋一定热血到底 rock and roll， 冇问题嘅 ，Indiana 嘛 ，Linkin Park， 你想听咩都系留言俾我嘅。有 friend 喺个群度话，喂边度西边有烧烤场，仲有烧烤炉提供嗰只。我哋好耐都冇去过烧烤场用烧烤，一般都系自己啲厂房啊、花园啊、铺头门口。

In the end，即系味道会喺度嘅。天南讲，我又点歌？唔好俾佢停，我要点？大头针 Official 版嘅《漂洋过海来看你》，播啦款。即系点啊？最近啲人都中意睇你 AI 啊！即系大头针对 AI 啊，欣赏版。即系每个男人都觉得啊，我要好似啲黑牛仔咁样留长头发，然之后着啲皮裤 ，rock and roll。成日都话男人至死还是少年，成日都话你长唔大，咁急住长大做咩咧？快乐系每一刻都会流逝噶嘛。

pose 对住空气系咁摇摆，唉，咁 solo 型啊，系咪先？呢啲咪叫藏喺你嘅血液流淌嘅 DNA 嘅 rock and roll 啦嘛，男仔都系咁噶啦。

咆哮，即系啲咆哮声，啲飘扬嗰啲来看你。喂，大佬，你好似即系带住仇恨嚟睇我咁，诶、哎，你嚟好唔嚟好咧？啫，人哋当年话写呢只歌，李宗盛写嘅时候，佢话喂，我要写呢只歌嘅时候系，佢叫娃娃去唱呢一首歌，咁就叫做飘扬嗰啲来看你做咩咧？佢你带住嗰种不甘郁结，你花晒你所有积蓄买张飘扬过海嘅机票去到睇人哋。你先發現人哋一個好開心幸福嘅家庭，或者有咗其他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嗰種莫名嘅失落感，哇！感覺咪不一樣咧，係咪先？好啦，咁啊見到咧就心海魚又話，不如播多次荔枝版本嘅《你是明日意義》啊，咩即係粵語版啊？我覺得又幾好啊，但係咁我哋 special 啲咁我哋唔好用 original 嘅 Cantonese 嘅荔枝版，我哋要港風女聲版得唔得？港风女声版呢、這个 AI 嘅港风女声有个好广东女仔嘅名字，佢就叫佳音，温柔啲好嘛？你是明日意义嗱，咁样嘅感觉就唔一样啦。一种感觉就系我好委婉，我好内敛，我好静悄悄偷偷地花晒我所有嘅积蓄买机票，买你喜欢嘅东西，漂洋过海来看你，谁不

即系呢个港风女声嘅佳音咧，我应该如无意外都系 AI， 即系阿柠檬姐姐都话，我要第一，我要点曾氏拥有。哇，好啊，你等阵啦，但系要等多阵啦。刹那我已最深，同时你也决定给我最美。即系我哋觉得每一只歌背后佢有个创作故事，而呢首歌咧就系娃娃自己嘅故事嚟。佢话，当佢发现边个过去睇佢嘅男朋友嘅时候，先发现原来男朋友喺嗰边已经有咗另外一位嘅，已经不爱啦。你将你嘅轰轰烈烈嘅所有奉献俾佢嘅爱嘅时候，你发现原来喺人哋心目当中原来系咁微不足道嘅时候。我想人至伤心至极，你是喊不出的，你绝对喊不出，然后你会目瞪口呆，那是的。是的，好听来了，唯美感应到，喂，这个版本好听啊。说真的，这个 AI 版它唱得的而且确是比黎姿的版好听的，但是有些机械，始终都是 AI， 是吧？我要争时间啦，咪我惊啊！柠檬姐姐嘅点唱太耐啦，我直接 Q 过去啦。反正都系佳音，都系 AI 版嘅女声，都系港风女声。咁啊，嚟自柠檬姐姐嘅点唱，我要听《曾是拥有》佳音版。

0: 好多人都话啊，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好中意怀旧风，唔系怀旧风，系因为好多80后、90后嘅朋友，你哋都经历过经济上行最美好嗰个时代，你听到嘅文艺，包括系音乐、电影、电视连续剧、小说等等等等，都系最美好嘅细项。即系唔怕，有句说话叫做唔怕唔识货，最怕货比货。同埋最怕你食过细糠，你再睇翻依家，哇！呢啲粗粮，原来旧阵时真系最美好。即系转头我哋会讲旧时、旧阵时。有翻问我首歌叫咩名啊？呢首歌叫《曾是拥有》啊，柠檬嘅点唱啊，唱歌个系 AI， 佢叫佳欣，佢叫乜佳欣唔紧要，可能叫龚佳欣，可能叫李佳欣，或者叫梁佳欣。反正佢个广东女孩 AI 女孩叫佳欣。柠檬话太好听啦，送俾你啊！曾是拥有，无论曾经拥有又好，未来拥有都好，最紧要珍惜目前你拥有嘅所有一切，无论系家人、幸福、财富、健康。好啦，冇话爱，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偈。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怀集县调研现代农业发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张爱军在调研中指出，今年市委出台文件

县全力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怀集县要牢牢把握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优布局、强功能、提品质，持续抓好新城片区扩容提质和老城区活力提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聚焦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县城，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等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级，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努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

一，记者近日了解到，肇庆精心做好本届广交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企业积极备展，推出优质产品，展示肇庆制造的良好形象，拓宽全市外贸合作空间，持续推动肇庆外贸高质量发展。本届展会，肇庆参展主体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其中生产型企业占比超80%。科创型企业梯队优势凸显，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达57%，整体参展含金量、创新度、专业化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昨日，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18时。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只要求每2名儿童至少有1名监护人陪同。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星期六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相继举行。2025年肇庆乐跑嘉年华共吸引1.5万名跑者参与，其中亲子组选手达6334人，参赛者年龄跨度从1岁至77岁，体现了全龄参与、全民健身的赛事特色。近日，记者从市公积金中心获悉，新修订的《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10月8日已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原施行的《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同步废止，此次修订旨在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行为，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法权益，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近日，同饮一江水，助力国际化2026年两广三地英语演讲大赛肇庆市初赛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经过激烈角逐，青少年组和成人组各有6名选手突围而出，将代表肇庆参加在云浮举办的决赛。据市气象局消息，本周前期，肇庆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昼夜温差较大，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局部有小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白天部分时段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及作业人员需注意防晒。天气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相关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市民居家需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国际乒联昨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受地磁活动影响，11日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2日夜间至13日，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
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摄氏度。

0: 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鼎湖办好群众心头事，永安镇这条进村路焕然一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据了解，鼎湖区燕洲岛拥有优质合规的空域资源与稳定飞行气流，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280天，具备开展各类低空运动、飞行体验、航空研学的绝佳条件。作为肇庆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空域条件优越，是全市低空经济场景落地、业态拓展的核心载体。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3: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那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一些研发的实验室。
2: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3: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区位是 OK 的啊，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净空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2: 近日，永安镇江西村进村公路阿公山路段山体排险工程顺利完工，曾经让人忧心的滑坡隐患被清除，村民出行多了一份安心。据了解，阿公山路段是江西村进出村的主干道，受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质松软，发生山体滑坡，坡面泥土、树木滑落，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险情出现后，永安镇党委、镇政府迅速牵头，联合村委会、驻村工作队赶赴现场，组织协调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商议，研究制定排险方案。大家分工协作，连续作业，清理坡面倒伏树木和松散土体，调配钩机对滑坡体进行整平压实，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目前排险施工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在坡面播撒草籽，辅以花草种植，恢复山体植被，从源头降低滑坡复发风险。村民马先生：
4: 以前的担风受怕咯，依家就整翻啦，觉得出行就安全高。
2: 村民马女士：
5: 以前就怕塌方，现在整翻好靓，好好行噶。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此次山体排险是永安镇落实党来照拂微时事的生动实践。该镇聚焦群众出行安全，及时处置道路险情，用实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乡村平安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7: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6: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7: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6: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7: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8: 中哀坐残，你我同行，请听坐残之声。
9: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0: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9: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0: 那要怎样申请呢？
9: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89。
10: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11: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10: 你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1: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0: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1: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0: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0: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2: 嚟啦，整翻支烟啦，你会好作噶，你会好醒神噶。
1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1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1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3: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16: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 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8: 扫码成功。
19: 妈咪，那里有空位。
2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9: 哦，我知道了。
2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2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2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22: 城市的各种声音，
23: 城市的各种声音
22: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23: 资讯不断。

0: 翻工路上，我陪你14:21，何时我哋收听紧呢度嘅都系小弟我小英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未加微信嘅，加我微信实时互动先。好多 friend 话你冇开直播，冇嘅。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只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啦！
0: 系啦，咁啊呢个杰仔嘅 friend 讲啊，佢话我揸紧车，咁啱就收听紧电台。咦，阿欢你都929咩？咦，一个人做嘅阿 Yan 呢？咦，又可以点歌嘅咩？咁麻烦帮我点一首罗家良嘅《岁月的童话》啦。佢话我好鍾意捞家嗰出嘢㗎，即係哦，系咪应该叫流金岁月啦？即係我记得《岁月的童话》一开波就好似吹口哨㗎，系咪？我记得冇错嘅话就係啦。我冇记错，我好记得呢一段好正啊！呢段口哨。正到我上洗手间，人有三急咁啊，吹到我唔好再吹啦呀！但系咧，我觉得呢只歌好适合秋天噶，秋天系黄色，丰收嘅黄啊嘛，系咪？
5: 从前曾踏着薄在照上，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

我哋阿捞家罗家良，真系最经典嘅角色系乜咧？系咪阿本啊？定系李奇啊？定系卫斯理啊？种种种种都好经典。

0: 维美今日点唱嘅话啦，唉，帮我点一首谭咏麟嘅《还我真情》，我要听明慧版，
1: 冇啊，
0: 我哋要听嘅听校长 original 版啦，系咪？
1: 还我真情，谭咏麟。

你冇话一首歌，我阿爸都中意唱喎。我而家先知道呢首歌叫《还我真情》喎。即系前两日咧，我跑步咁啊，经岩前咧跑过去星湖湾嗰边咧，大家晚上你会见到有啲阿叔咧会喺度摆开一档卡拉 OK 唱歌。

听到个阿爸喺度唱呢首歌，虽然唱得好难听，唔系我真系想讲，我唔知你有冇听我做节目。阿伯，你唱歌真系好难听，可唔可以细声啲？对唔住，我直接一少少，但系真系咧，你中意唱歌，你唔好开咁大声嘛。嗰度公共地方，我跑紧步，我由岩前嘅嗰边个路口一路跑跑到星湖湾嗰边路口，我都听到你把声。啊，你套音响真系～

0: 我真情。
1: 即系我唔系讲笑，大家而家去河堤边啊，又或者公园啊，又或者我中意晚上跑下步啊，咁啊跑完岩前之后经过嗰度啲绿道啊，度真系有人摆晒档喺度唱歌，又真系好难听，唔系讲笑，普通嘅难听，好难听啊！哎呀，我真系发脾气啊！次次跑步听到你喺度唱歌，次次鬼死咁难听，有冇系佢啲屋企人啊，或者亲戚啊，代为转达下喂？唱歌唔紧要嘛，冇影响人啊嘛，嘈冤巴闭又难听。其实依家咧有好多啲蓝牙无线耳机嘅，你不如戴住耳机唱啦，即系你唱歌算啦，你冇开咁大声音响啊嘛。唔好意思啊，我直接咗少少，但系唔直接嘅话，我惊你听唔明白。

0: 真係好正嗰啲校長嗰啲唱功真係啊！從前極愛你，阿宇哥話你真係講我啫，咁唔係喎，宇哥你唱歌 OK 嘅喎，你哋得閒馬上行下嗰邊啦，我講個地方，你會見到人喺度擺檔啊！你得閒行我聽下佢唱歌，攞你命7000唔係講笑。時間差唔多啦，喂，星期四再見啦 ，bro。
1: 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3: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2: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3: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情，
1: 坐在帐篷旁边看着萤火虫在叫情，这种感觉陌生但又亲切，像一首还没被世人发现的音乐，你就被我们看越来越太原平界故事的。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一家集南药科普、产品展销、休闲体验打卡于一体的肉桂咖啡体验馆正式对外营业，以咖啡为载体，推动南药文化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方式，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走进位于县城青云路锦园北门的肉桂咖啡体验馆，浓郁的肉桂香气混合着咖啡醇香扑面而来。记者看到馆内陈列着肉桂原料产品、南药文化展板，集中展示本地肉桂种植历史、加工工艺，在文创展销区的肉桂文创产品引得游客驻足挑选。体验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打造肉桂咖啡体验馆是希望通过南药加咖啡的创意融合，把肉桂从田间带到消费场景，让游客看得见、闻得到，在休闲体验中了解南药文化。肉桂咖啡体验馆店长徐女士：
3: 我们打造肉桂体验馆，通过味觉体验加视觉美学加文化体验的模式，等游客和市民即能饮到德庆的肉桂专属风味，又能带走承载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让德庆的肉桂可尝、可看、可玩、可藏、可传播。
2: 徐女士还表示，体验馆将依托文旅流量，持续深挖肉桂特色资源，聚焦文旅加南药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体验业态，依托本地肉桂资源，创新南药消费场景，延伸肉桂产业链，以文旅赋能南药产业发展，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打造新亮点。德庆台记者报道。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德庆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城镇提能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奋力推进县镇村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强产业、县域经济壮筋骨。德庆县大力实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行动，产业这个根本不断夯实，制造业当家底气更足。近三年来，全县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7%，园区开发面积扩大18%，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近60%，丰基特色产业园成功入选省特色产业园，冠旭电子实现当年建成投产，当年上规，年产值超10亿元，被评为省绿色工厂，制造强省，建设先进集体，现代农业做特做强。德庆贡柑获颁全市首张水果类地理标志农产品湾区认证证书，德庆八级华南交易中心建成使用，年交易额近1亿元，文旅产业融合提质，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百强县、中国最美县域以及广东省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金林陨石坑确证为华南地区首个陨石坑，西江蓝岸民宿入选广东省金宿级乡村民宿，龙母文化展馆建成开放，龙母大剧院动工建设。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10月13日门诊正式启用，前3天免挂号费；肇庆高新区开展非法猎捕鸟类和违法经营野生动物联合检查；未成年人普法讲座进校园活动有序开展，护航花季生命烛光向阳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10月13日门诊正式启用，启用前3天还可享受免挂号费福利。新院区能为肇庆高新区及周边群众带来哪些就医便利？来听记者报道。10月13日早上8:30起，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门诊正式启用，接诊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30至12点，14:30至17:30。在启用初期，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暂不开诊。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执行院长刘佳。
6: 那么在运行的第一天，我们将会有20个专科、30名专家在这里出诊。那么呢，它会涵盖内外妇儿各个专科。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会开放临时的检验、心电图、B 超等相关的一级科室。我们的收费药房也是同步开放的。
5: 据院方介绍，院区常态化开展后，周一至周五由总院安排副主任医师每天3到7人次到高新区院区出诊，具体出诊安排以现场排班为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新区院区执行院长刘佳。
6: 那么我们的在开业的前3天，我们是免挂号费的。那么在其中呢，就包括普通挂号和专家挂号费都是免费的。运行阶段，那么医保呢正在进行申请，所以呢医保呢暂时需要自费，还不能报销。我们预计在11月底应该会将医保投入使用。
5: 记者严毅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10月10日，肇庆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牵头，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大望公安分局及大望街道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非法猎捕鸟类和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联合检查专项行动，坚决遏制非法猎捕鸟类及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等行为。行动中，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内的重点区域、餐饮场所及可能涉及野生动物经营的场所开展排查，尤其是针对当前季节候鸟迁徙的特点，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非法收购、出售、利用野生鸟类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并向经营户发放宣传单和海报，现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升经营户的法治意识与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据肇庆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累计出动巡护人员120人次，清拆鸟网8次，救助放归14只受困野生鸟类，开展联合检查6次，组织开展宣传活动3次，长期悬挂标语横幅30条，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肇庆高新区农林水利管理中心林业管理部工作人员吴浩坤。
7: 下面我们农林水利管理中心会持续与相关部门深化联动，继续去对农庄进行联合检查，持续打击非法抓捕售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下面我们还会进到村镇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以案释法。最后我们将继续做好野生动物救助。
5: 记者邓雪飞报道。普法时刻。日前，肇庆高新区妇联、共青团肇庆高新区工作委员会联合肇庆高新区社工站开展护航花季生命、烛光向阳成长未成年人普法系列讲座，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身体变化，接纳自我成长，养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同时教会学生辨别不良侵害，掌握自我保护方法与求助途径，筑牢安全防护底线。本次活动邀请了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学生敬畏生命、珍爱自我，深刻认识身心健康与人生成长的重要意义，并聚焦青春期成长特点，为学生们带来青春期生理卫生科普讲解。此次讲座旨在把法治教育、青春期健康教育和安全自护教育送到学生身边，帮助未成年人增强法治意识、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学生卢俊宇：
8: 我觉得应该要理解自己的青春期的生理变化，然后呢，去认真的了解它，应该先询问同学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然后呢，也可以去寻找老师和社工的帮助。
5: 学生卢瑞轩：
9: 结合这堂课，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传授给他，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
5: 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整合部门、学校和社会资源，深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为青少年烛光向阳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 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12: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最好题材，来编写丰富的爱心，可不可更满足我，让你可将青春给我信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4: 一曲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不知不觉之间咧，嚟到星期二晏昼时间5:02啊，吓，工作咗将近一日嘅时间，差唔多嚟到落班你嘅钟数咧，希望你可以喺音乐当中好好地放松下。星期二嘅重拾旧欢，我哋今日嘅主角咧就系上世纪80年代香港乐坛嘅一位全能音乐人，佢系郭小林。佢既系歌手，又识得作曲编曲，做埋唱片监制，键盘嘅功底亦都好出众，所以咧佢可以为自己写好多抒情嘅经典歌曲。亦都可以为其他嘅歌手去打造经典金曲吓，所以上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咧，我哋首先会听听郭小林自己嘅歌曲，后半 part 嘅节目时间会听听佢为其他嘅歌手作曲或者系编曲嘅作品。首先醒神一啲，听下呢一首先，《爱情蝙蝠侠》啊，1987年嘅作品。
7: 情人遇你，你极难过，弃你远去，却要先把你。

嗱，你真系唔好睇郭小林个样斯斯文文吓，其实佢自己都好中意唱快歌嘅，例如《不准喧哗》啦，《小林秘笈》同埋我哋听紧嘅呢一首《爱情蝙蝠侠》都系咁样。

都几超前嘅吓，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识得为自己塑造一个咁样嘅形象，就系、爱情蝙蝠侠。据闻呢一首都系当年电台热播嘅作品，好多人听完之后，通过呢首快歌咧，认识到郭小林，而且接纳到佢风格多元化嘅音乐嘅吓。嗱，咁其实咧，好多朋友认识郭小林，可能从佢第一张首张嘅个人唱片就系叫《郭小林》里边嘅一首歌开始嘅。呢首歌好襟听嘅，虽然歌名里边冇任何一个对秋天嘅描写，但系整首歌咧会有秋天呢一种略带伤感嘅味道。呢首歌咧系由郭小林自己包办作曲同埋编曲兼且主唱埋下，填词嘅咧就系林振强啦。凭秋叶寄情去书写思念，一首好有画面感、好襟听嘅歌。

一句從不知將呢種淡淡嘅愁緒啦，喺整首歌裏面貫穿始終嚇。而透過呢一首歌咧，相信唔少歌迷都見識到郭小龍寫慢歌嘅功力，真係可以聽到入心嘅。時至今日，喺港樂迷嘅心裏邊，呢首歌依然係八十年代抒情作品嘅一首代表作嚟嘅。而以下落嚟，我哋又會去聽一首郭小龍自己作曲、編曲兼演唱嘅作品，而呢一首歌咧係由鄭國江老師填詞嘅，有住八十年代港樂嘅味道，寫嘅啦，就係心動嘅嗰一刻下。

有时心动发生在刹那之间，既渴望但亦都会忐忑不安。这首《迷惘》就会将这种感觉完全书写出来，很有细致。

0: 花嘅美丽终归短暂，
1: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0: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廖安琪重拾旧欢。
2: 嗱，我哋啱先讲过啦，其实郭小林自己演唱嘅唔少作品啦，都由佢自己作曲编曲嘅。咁当然亦都有例外嘅时候嘅《分手真相》啦，就系咁样啦吓。嗱，呢一首歌咧，会系佢去翻唱泰文嘅歌曲嘅。咁虽然佢自己有创作能力啦，但系佢亦都唔排斥去唱人哋嘅歌，只要歌曲好。因为经过佢重新嘅编曲之后咧，亦都会系打上咗港乐嘅烙印嘅。咁从呢一首歌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知晓一件事，就系话。恋爱开始的时候往往都是很美好的，只不过慢慢的走向各有各的不同。而走到分手这一步，相信会有很多原因的堆积。

相对于郭小林其他比较热门嘅歌曲啦，呢一首被誉为系遗珠之作，但系好适合静心去倾听下，亦都可以体会到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嘅呢一份淡然嘅感受，唔会话好呼天抢地，但系心里边呢一份嘅伤感啦，亦都唔系话完全唔会话分开之后冇难受嘅时候嘅。

分开好多时候是无言的结局，至于真相有人觉得不再重要，但亦都会有很执着的人苦苦去追寻一个答案，但答案重重要吗？

虽然比较近期嘅咧，郭小林都有啲嘅翻唱作品吓，但系佢自己个人嘅唱片咧比较后期系去到九十年代嘅，而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咧，郭小林嘅曲风亦都会有一啲嘅变化。嗱，以下落嚟我哋要听呢一首嘅《梦中见》啦，就系佢幕前后期嘅好温柔嘅作品啦吓。

梦中见啦，其实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基本沿用翻原曲的风格，带有淡淡哀愁的味道吓。就喺字里行间咧，其实亦都埋藏住最深的一份牵挂。但系有时又会觉得两情若是长久时，并唔贪恋朝如暮，唯愿二人梦中见。郭小龙的作品就是咁样嘅，淡淡嘅，咁但系咧，亦都会系。这种余韵很绵长的感觉，在我们半点报时和鼎湖之声出现之前，我们会听多一首郭小林自己作曲编曲兼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就是一些事一些情，讲述的就是心底流传的细碎往事，有时不需要对外倾诉，只是留淡淡回味的感觉已经足够，甚至有电台节目都用这首歌的名字去命名，令到这首歌继续流传下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鼎湖办好群众心头事，永安镇这条进村路焕然一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据了解，鼎湖区燕洲岛拥有优质合规的空域资源与稳定飞行气流，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280天，具备开展各类低空运动、飞行体验、航空研学的绝佳条件。作为肇庆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空域条件优越，是全市低空经济场景落地、业态拓展的核心载体。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3: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那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一些研发的实验室。
2: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3: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区位是 OK 的啊，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净空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2: 近日，永安镇江西村进村公路阿公山路段山体排险工程顺利完工，曾经让人忧心的滑坡隐患被清除，村民出行多了一份安心。据了解，阿公山路段是江西村进出村的主干道，受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质松软，发生山体滑坡，坡面泥土、树木滑落，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险情出现后，永安镇党委、镇政府迅速牵头，联合村委会、驻村工作队赶赴现场，组织协调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商议，研究制定排险方案。大家分工协作，连续作业，清理坡面倒伏树木和松散土体，调配钩机对滑坡体进行整平压实，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排险施工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在坡面播撒草籽，辅以花草种植，恢复山体植被，从源头降低滑坡复发风险。村民马先生：
4: 以前就担风受怕咯，依家就整翻啦，觉得出行嘅安全高。
2: 村民马女士：
5: 以前就怕塌方，现在整翻好靓，好好行噶。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此次山体排险是永安镇落实党来照拂微实事的生动实践。该镇聚焦群众出行安全，及时处置道路险情，用实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乡村平安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 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7: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同肇庆心相连。
0: 有人喜意画模型、收藏邮票、纪念币，而我对黑胶唱片情有独钟。爹哋当年珍藏的唱片传到嚟我的手上边，增添了不少深浅的痕迹。我喜欢黑胶唱片，除了因为它是那个年代的印记，还有它独特而温暖的声音，就好像我们爱听老歌，回忆那段花样年华，重拾旧欢，聆听老时光。
8: 好啦，继续在这个傍晚时分同你一起重拾旧欢的会有安琪。我们今天一起去重温的会有郭小林的作品，不单只有他演唱，还会有他为其他歌手而写又或者编曲的作品。上半 part 的时间我们听过郭小林自己的作品，下半 part 回来当然首先听下他为其他歌手所写的歌。首先出场的会有哥哥张国荣这首的《雾心睡眠》。话说当年哥哥准备要远赴东京去参加音乐节，所以他特意邀请了郭小林为他创作一首可以突破自己风格的作品。郭小林就写了这一首很动感很前卫的歌曲，配上林敏聪的歌词，成为了哥哥劲歌的代表作。这一首歌都可以说是成为了郭小林幕后创作的一个高光时刻。

0: 的烟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1: 呢种节奏真系听到人摁晒脚噶，一首动感十足嘅作品。而除咗呢一首《无心睡眠》之外，郭小林咧仲会为张国荣写咗另外一首嘅好歌，歌名咧叫《偏心》吓，继续都系呢一种动感嘅节奏，好利落，亦都系动力十足嘅吓，诉说住咧就系感情里边单方面嘅偏爱同埋沉溺，偏心是你太偏心。热度上面虽然比不上无心睡眠，但是是很多哥哥歌迷们私藏的一首好歌来的，因为这首歌很贴合哥哥笔记的声线，亦都会是郭小林幕后创作一首我们不可多得要收藏的好歌来的。
0: 偏心是你太偏心，从来未理会我痴心，狠心待我太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我却无法

除了哥哥张国荣之外，郭小林啦，其实同 Danny 陈百强亦都好早就相识啦，因为佢哋曾经同场去参加过电子琴比赛，亦都可以话系相当之有缘分嘅两个人吓。所以郭小林其实都有为 Danny 写过歌，就系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令我倾心》。只有你，大家都知 Danny 好多歌咧都系交俾郑国江老师填词嘅，呢一首都。

唔例外嘅吓。旋律方面咧，好温婉雅致，亦都系好贴合到 Danny 好纯正、好忧郁嘅气质，可以话系为佢度身订造嘅一首歌。一心一意嘅爱慕之情咧，系相当难得嘅事情。

好有味道嘅一首歌。其实郭小龙咧都会根据翻每位歌手唔同嘅特质去为佢哋写歌，而唔系千篇一律或者咧好市场化嘅创作嘅。這个咧就系作为音乐人嘅诚意

0: 好适合 Danny 嘅气质嘅一首作品吓，令我倾心只有你。嗱，我哋一年听咗几首郭小林为人哋写嘅歌，会唔会发现到一件事？其实郭小林嘅创作跨度几大，可以写好前卫嘅劲歌，亦都可以写我哋啱先听过呢一种好含蓄、好优美嘅抒情嘅旋律吓。郭小林嘅创作思路咧，经常都会系跳出好常规嘅一个框架，带俾大家惊喜。例如以下呢一首歌就系郭小林作曲、卢国沾大师填词嘅作品，一问一答去诉说一段感情嘅终结。一句无可奉告就是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1: 我打电话给你说了几句你就收线了，你变了很多啊，为什么不跟我谈下去？为什么这么深得再言呢？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呢？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没有反应呢？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除了作曲好有实力之外，郭小龙其实还是一位很有功力的编曲人的。接下来这首歌呢，会是 Sandy 林忆莲很早期的成名曲，编曲就是出自他手，有这一首《我空虚我寂寞我冻》的放纵。这首绝对是 Sandy 很早期的代表作，正值当时香港乐坛合成器是一个流行时期，郭小龙就写出了编曲，编出了这一首层次很丰富的歌曲，亦都是塑造出 Sandy 好前卫的都市女性形象。

郭小林的編曲能力绝对不局限于电子流行音乐那么简单，他还做过不少电影方面的音乐，宏大叙事的电影歌曲他同样都是可以做到驾驭自如的。代表作就是我们节目最后要去听的这首歌，恩妮的作品《海上花》。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听了郭小林自己演唱的作品，也都有他自己写的歌，或者为人家编曲的歌，很精彩。度过愉快的一小时，多谢源头有你，我们听日再见了。

0: 众爱坐禅，你我同行，请听坐禅之声。
1: 嗨，早晨啊，莉莉。
2: 早晨啊，陈伯，你只脚唔系咁方便，可以向残联申请个轮椅噶。
1: 有啲咁好政策咩？
2: 系啊，凡系具有肇庆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嘅残疾人，或者系零至十七岁嘅残疾儿童，都系肇庆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嘅适配对象。好似你咁样嘅低保户残疾人，仲可以优先适配噶。
1: 哇，嘿，咁啊真系唔错喎。咁要点申请啊？
2: 哦，你需要先到户籍地嘅残联提出相关申请，然后市残联就会派专人上门对你嘅情况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携带住你嘅残疾人证、身份证同低保证明等相关证件去申请。

0: 噶啦。
1: 哦，明白啦。咁一个人可以同时申请几多种辅助器具呢？
0: 多重残疾人申请辅助器具嘅种类唔可以超过三种，其他类别嘅残疾人唔能够超过两种。同一种辅具喺使用期限内只能够享受一次嘅补贴。
1: 哎，好啊好啊，多谢晒，我依家就去申请。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3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4: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
4: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系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实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素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实现德智。

0: 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令群众能就近睇得上病、睇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造大造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睇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院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健强卫生和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专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特特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单止造福了两国人民，亦为构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特特埃总督一道努力，

0: 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三十五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南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子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远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五年来，旗南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壮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

0: 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十三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必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9%， 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9: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系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兰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售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多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导致中外飞行表演队将亮相珠海。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10: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9: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

0: 南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1: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2: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这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器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边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皇岗口岸换新归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深港陆路口岸首次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清晨，口岸奏响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粤港一家人、湾区一家亲的金色标语格外醒目。这一刻见证的不只是一座口岸的换新归来，更是一国两制下跨境协同治理的制度性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国家的支持是这座超级口岸最坚实的底座。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就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皇岗口岸整体重建。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口岸现代化十五规划将皇岗口岸列为智慧口岸建设的公路口岸项目。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重建历时7年，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供给，始终在中央统筹下推进。事实充分证明，皇岗口岸取得的突破性改革离不开国家的坚强支持。深港的同心是这座口岸最动人的底色。深圳释放约50公顷土地注入河套深圳园区，香港腾出约20公顷土地用于新田科技城，两地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口岸开通前，双方联合开展超过200场专项演练，从设备联调到应急处置，务求万无一失。从1994年货检全天候通关，到2003年率先实现旅检24小时不打烊，再到如今134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台、28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皇岗口岸的每一轮跃升，都印证住深港携手同行、共谋发展的坚定意志。从物流通道到创新枢纽，新皇岗口岸彰显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昔日黄金口岸不再走货，转身成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门户。河套香港园区已进驻超过100家创科企业，近2000名科研人员，同一河之隔的新田科技城蓄势待发。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加速成型。随住北环线支线接入，半小时科研圈、一小时产业圈呼之欲出。这座口岸正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具体行动。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是深港合作迈向重心的崭新起点，是港澳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以口岸开通为契机，深港两地定能继续精耕细作，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为重心推进大湾区建设 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作出新的更。

0: 大贡献。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出入境客流量峰值或将超过6.4万人次。连日嚟，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量呈增长态势，涨幅喺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量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本届广交会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嘅特点。
0: 今日，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产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解缆启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绿色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多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零碳航线的开通，实现了广州港从清洁能源替代到零碳动力应用的跨越升级，将南沙、香港两大国际航运枢纽以绿色物流通道紧密相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亦引发欧洲方面担忧。
0: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个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中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日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0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5度，广州晴天，33度22度，深圳晴天，32度25度，珠海晴天，30度25度，佛山晴天，34度26度，惠州多云，32度24度，东莞晴天，31度25度，中山晴天，32度24度，江门晴天，32度25度，肇庆晴天，33度24度。
1: 各位，今日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水、蜂蜜水润喉，室内保持适度湿度。若咳嗽超过两周或伴发热、胸痛、呼吸困难、咳血，及时就诊查阴，别硬扛乱吃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赛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

0: 疾病防控体系首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0: 手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 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5: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5: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1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 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0: 照旧美好。

0: 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2: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2: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2: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3: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用上千亿刹那和你铸造着命分，天应比我们更加兴奋，沿途如风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码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5: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 92.9综合广播。
4: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6: 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7: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E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6: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头牌体验。
8: 请嚟咗嚟自广州元音坊汽车音响嘅大掌柜凌文强先生，强兄你好。
9: 你好啊，斌哥。
8: 咁啊，话说咧，其实如果系留意收听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咧，其实我哋阿强兄咧喺我哋都出咗好长，即系出面咗好长时间嘅。
9: 系啊，
8: 系嘛？
9: 不过都好耐冇见啦。咁啊，而家咧装套靓嘅音响咧，咁啊
8: 好容易啫嘛。
9: 系啊，咁啊，但系好多朋友都讲听收音机啫，咁咩音响都得啦。咁啊，其实真系唔系嘅。
8: 唔系噶。
9: 咁啊，而家我覺得我都時不時都成日都會聽電台啦。咁啊，真係比之前咧，即係個效果係真係靚咗好多。
8: 係啊，你覺得嘅效果會靚喺邊度咧？
9: 我覺得應該唔講話車上面嘅喇叭或者其他先啦。咁我覺得淨係我哋而家電台嘅所有嘅設備啊，哇！即係入到嚟睇，即係比以前真係正到不得了。咁啊，而家包括而家用紧呢支麦啦，咁啊同以前都差好远啦。
8: 啊，系啊，呢啲麦咧，其实咧，老实讲嗬，系咪差好远咧？又未必嘅。但系咧，佢起码啲声音，而家嘅声音同以前咧系真系唔同嘅。
9: 唔同，个还原度都，我觉得系比以前真系正咗好多。
8: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不妨咧就多啲聽我哋電台啦。咁而家咧話説咧喺汽車音響方面咧，我記得咧喺冇幾耐之前咧，曾經工信部咧就曾經發文就話電所有收音機所有汽車一定要裝部可以收 FM 嘅收音機。
9: 有呢個文件
8: 咩？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9: 我真係唔知啊，
8: 就唔係全部淨係用網絡收聽。
9: 咁呢一个如果咁样讲，对我哋呢个行业嚟讲，算系一个比较利好嘅
8: 消息咯。系啊，因为咧，你就算你用网络咁咯吓，唔系你用芯片咁啦，芯片一个收音机嘅芯片都唔细，你仲有其他嘅伺服电脑咧，
9: 系啊，
8: 伺服嘅嘢咧，
9: 系啊，
8: 吓咁你仲要收到咁多短波、中波、长波，你起码都要有呢啲设备喺度噶嘛，收得到噶嘛，
9: 肯定啦，
8: 系嘛 FM 呢啲咁你都要收得到噶嘛。咁所以咧，對汽車音響咧係一個好消息嚟嘅。
9: 係啊，這個其實我哋國家咧，即係對於之前啊，對於好多喺改裝方面嘅嘢咧，都限制得比較多。
8: 係啊，
9: 唔似得外國，咁就亦都導致到我哋呢個行業啦，多多少少嘅影響，即係個發展嚇，即係都比較緩慢。
8: 係啊。
9: 咁希望以後國家有更加多嘅利好嘅政策俾我哋啦。咁對於我哋呢個行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嚟嘅。
8: 其實咧就而家就已經有噶啦。我據說咧喺之前咧就已經有國家規定咧，明文規定咧，音響改裝係合法嘅。因為以前咧冇話佢合法，亦都冇話佢唔合法。咁好多車廠咧，尤其係4S店咧，佢就話 你改过我哋唔保修咁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已经系各大部门已经系肯定咗汽车改装系合法嘅。好啦，咁你合法咗咧，咁我哋咪你啊就要保修咯，系咪啊？
9: 系嘅。咁啊，其实你以其实都唔系话以前嘅，包括一直以嚟吓，咁呢啲有啲说话就唔方便讲啦。咁但系我哋喺另外一个侧面去睇咧，就系、是。其實我都即係我哋從事呢個行業已經幾廿年啦。其實我都係諗唔明白點解安裝汽車音響咧會對保修會造成有咩影響？這個我係一直都冇辦法去理解嘅。但係因為各種嘅宣傳啦，亦都導致到而家車主包括好多而家啲電車啊，特別係電車嘅車主嚇，首先就會同車主灌輸一個思想：哦，你喐我邊度，我就唔可以保修。
8: 係啦，
9: 其實。我講真嗰句啦，而家電車嘅技術，即係我講造車技術係比油車咧係要簡單好多。其實佢就係一部行車嘅電腦嚟啫嘛。
8: 冇錯，
9: 只要你唔涉及到佢個電腦嘅問題嘅話，其實其他任何方面都同保修係冇關係嘅。
8: 一個呢個咧，第二個咧，有啲寫時點咧就話啊，你裝音響會影響我用電。大佬，你嗰、那個尤其係純電嗰個電池，你話幾緊要？根本

0: 牛一毛，即係佢個用電啊，即係汽車音響嘅用電，九牛一毛都冇喎。
1: 其實咧，即係電車嘅嘢咧，即係無非就係動力電池同埋常規我哋嘅空調
0: 電瓶啦，
1: 係
0: 啦。
1: 咁其實呢一個咧，真係對嗰個音響嘅電咩影響電咧係冇關係嘅，因為呢個汽車音響，無論你係安裝又好，或者係原裝嘅都好，其實佢用嘅電都係一隻細嘅電瓶，同埋你個動力電池係冇任何嘅關係嘅。所以呢一個同埋構成到話咩影響電量呢樣嘢咧，呢個係即係如果買車嘅感覺咧，係真係無稽之談嚟，
0: 係
1: 自己打自己嘴巴。
0: 嗱，講到即係我哋阿強兄咧。大掌鬼強兄講得咁專業咧，咁啊可能要自己介紹一下啦。嗱，首先咧，你嘅鹹頭咧係叫大掌鬼。喂，點解要大掌鬼嘅？
1: 咁啊，呢個咧，你知咧，斌哥而家即係視頻都會，大家都係視頻嘅嘢比較多啦。咁啊，起個名咧，希望大家多啲記得我咯。雖然我哋即係。做咗呢行咧，亦都做咗好多年，咁啊，但系都希望大家多啲人認識我哋，記得我哋啦。
0: 所以咧，唔好咩總經理啊、老總啊、老細啊，咁樣已經係
1: 好撈啦，
0: 好撈啦，大家記唔到噶啦，大掌鬼啦，
1: 係啦，大掌鬼 OK 嘅。
0: 嗱，我知道咧，你哋公司咧就有好幾個好有名嘅品牌，國際有名品牌，而且咧相當有歷史嘅。呢、這個你亦都可以代表咗而家國際汽車音響嘅一啲動向噶。
1: 呢一個咧就確實咁啊呢一樣嘢咧我就唔謙虛啦，斌哥，
0: 一定唔好謙虛，
1: 唔好謙虛啦。咁咧我哋而家咧就以前你知道啦，我哋公司其實好單一嘅，就係做一個功放嘅牌子，叫英國嘅創世紀，
0: 已經好響啦，做咗好多年噶啦。
1: 係啊，我哋咁啊，舊年咧咁我哋亦都引進咗另外一個你亦都好熟悉嘅牌子，咁就德國嘅零點，
0: 係啦。
1: 咁啊呢一個牌子咧就。我相信嚇，特別有喺 AA 去參賽嘅，我覺得應該係更加唔陌生啦。呢、這個牌子
0: 冇錯。
1: 咁啊，
0: 第一屆、第二屆，第一屆、
1: 第二屆都係，
0: 第二屆都係，就已經係冠軍啦。
1: 哇，斌哥，
0: 喂，大佬，
1: 你係咪做過功課嚟？
0: 唔係，我係裁判嚟噶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我連續十二年嘅裁判嚟噶嘛，即係以後做唔做裁判，下回分解啦。咁啊，所以咧呢、這個鹹頭非常響啊，係繼續介紹，繼續介紹。
1: 咁就我哋呢個牌子咧，就得個零點咧，就創世紀咧，因為佢係比較單一啲，我哋淨係喺功放嘅領域會相對比較更加名氣大啲啦。咁就零點咧，一講到呢個牌子咧，就係喺中國嚇。即係可能對呢個牌子咧認識嘅人咧更加，亦都喺佢個功放上邊。咁啊，其實德國零點咧呢個牌子有一個好得意之處嘅，就係一個字形容佢係
0: 點啊？
1: 多，多咩咧？多產品，
0: 多產品，
1: 係多型
0: 號，即係產品線好長
1: 啊！只要你諗得到嘅嘢，佢都有做。咁啊，但係咧喺中國嘅市場咧，咁我哋亦都係會挑選翻一部分即係適合我哋地區嘅嗰個產品啦，例如佢最。我喺佢個產品上邊最強啊，其實咧零點咧並唔係喺功放上邊，咁啊佢最強咧其實係喇叭同埋低音。咁啊德國零點呢個牌子咧喺1995年成立，咁佢就當初成立咧佢係屬於一個叫美國嘅牌子。咁啊後邊咧先至再翻到德國，咁啊1995到而家咧就31年啦，31年。咁啊，佢呢個牌子咧，佢就冇做其他嘢嘅，佢就係專注喺汽車音響上邊。只要你喺汽車上邊，你所想得到嘅音響上邊嘅嘢，佢都有。例如唔單止話功放、喇叭、低音、隔音、保險等等，無論係音質型嘅炸機，即係我哋所講嘅 SPL 啊，即係炸機嘅，咁佢亦都非常非常之多。淨係低音呢、這個一個低音下，佢就已經有成40-50隻型號咁多啦。咁啊，可以咁講，你需要到嘅，無論你想玩音質又好，玩炸機又好，平嘅貴嘅，咁啊，佢一個牌子所有嘢就可以俾曬你選擇啦。
0: 咁即係你只要係入喺呢個牌子度，你可以揾到基本上汽車音響所有嘅嘢都喺度啦。
1: 冇錯。
0: 嗱，功放喇叭呢個不在話下啦，線材都有喎、
1: 啊。有啊，但係咧。老实讲吓，佢个保险方面咧就比较好，线材咧我个人认为吓、哦，一般般。呢、這个有嗰句讲嗰句吓。
0: 喂，你真系好老实、
1: 啊。系啊。
0: 哦，咁啊，跟住DSP
1: DSP 都有，但係咁講咯。如果講到呢個 DSP 咧，又係一個話題嚟嘅。而家歐洲嘅牌子嘅 DSP 嚇，即係除咗個別一個半個咧係比較 OK 咧，其他嘅牌子咧真係麻麻地。因為點解咁講咧？全世界99%嘅 DSP 都係我哋中國，係啊，都係我哋中國做嘅。
0: 嚇！
1: 咁啊，你叫
0: 係咪中國同佢 OEM 定係 OEM？
1: 冇錯，基本上都係 OEM。咁啊，用個方案咧，所有即係除咗好個別嘅牌子嚇，咁啊，基本上用個方案都係我哋中國嘅。
0: 自己嘅，即係 ODM 咯。
1: 冇差唔多啦。咁其實咧有樣嘢我哋講話翻性價比嗰樣嘢就係，如果嗌我哋去揾歐洲嘅牌子，你知啦，又關税啦，又呢樣嗰樣，又運輸，跟住。其實有一樣係我哋自己國家做翻嘅嘢，咁我不如用翻啲國產牌子就 OK 啦。呢啲老老實實咁講嚇，咁啊，所以咧喺 DSP 呢個領域咧，係我覺得喺我哋呢個行業咧，我哋中國嘅牌子咧係值得驕傲嘅。
0: 冇錯，
1: 係真係值得驕傲。
0: 蘇波有冇做？德國領
1: 域，蘇波就冇做，佢個更加專注度會喺翻邊度咧？都係喺功放喇叭同埋低音嗰度。
0: 哦，
1: 啊，咁仲有佢嘅一啲附帶周邊附帶嘅產品啦，佢個隔音亦都好強。汽車隔音嚇，佢亦都好強。咁啲附件，例如啲保險啊，啲保險座啊，咁亦都係咁多年嚟嚇，咁大家都一致認可噶啦。咁呢啲咧就係啲周邊嘅配件咯。但我特別想講嘅係咩咧？其實零點好多人以前對佢嘅印象咧好黑板嘅。點解黑板咧？就係因為以前有個工坊叫做大黃金，咁一講起零點咧就係大黃金。
0: 冇錯。
1: 啊，咁斌哥你應該都聽過，都見過。
0: 聽過。
1: 咁呢個其實呢個產品咧算係零點值得比較驕傲嘅一個產品啦。
0: 成名作。
1: 成名作啦。咁但係其實咧佢最強嘅真係唔係佢個工坊領域，最強嘅係佢個喇叭同埋佢嘅即係喺佢個低音。咁呢兩樣係最值得推崇嘅。
2: 众生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法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张首歌咧，其实咧就系社会上冇嘅，市面上冇嘅。咁啊，因为呢首歌咧系本人监制，黄子健录音混音，咁咧就薛唱女士去演唱嘅。我个录音玩下佢啊，听下到底效果又系点样吓，听下先。

0: 去。Yes, I know I'm... 不过对某种事物和事情关注到如痴如醉，咁就系
1: 发烧达人。
2: 好，我哋今次继续嚟到我每个星期都喺呢度审碟听音嘅肇庆恒丰音响，同呢度嘅主理人吴永健先生倾偈。阿坚，早晨。
3: 早晨啊，斌哥，你好。
2: 嗱，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嗰个上边咧，升降键咧就喺个飞打嘅最下边，就对住飞打上边嗰个键。嗱，当然颜色可以各个台咪唔同啦。
3: 好多都系黄色。
2: 跟住咧，我哋从上边开始啦吓。上面最上面的红色那个，这个就是总的增益了。
3: 增益、
2: 跟住下面这一组呢、这一组呢话你而家这一台。
3: 参量 EQ。
2: 参量 EQ。你而家这个是。
3: 为什么参量呢？因为它除了高低切之后有一个扫频嘛。扫频那个、那个量的比例嘛。可以调节。好准确嘅。
2: 这个参量 EQ， 即是平时我哋调 EQ 用的啦。咁呢这个呢就好多啦。它而家这个呢 ,2466 组。
3: 六组四段，
2: 咁啊，跟住 EQ 下边呢一个呢个键系咩咧？
3: 呢一组系叫做辅助输入。
2: 呢个有四键嘅辅助输入。
3: 佢系满足一啲中意自己制作，一啲音频啊，譬如我加啲特殊效果啊，我都会加个效果器啊，或者其他啲音源，或者其他嗰啲需要噶嘛，或者输入同埋输出。都喺呢度完成噶嘛，輔助嗰啲啊，因為呢個主通道嘅話咧，再加埋啲輔路，咁你可以混音啊，各方面滿足啲。
2: 嗱，呢個只係一軌嚇，一軌。呢個係咩牌子啊？呢個
3: 係
2: 星藝，
3: 星藝錄音台
2: 啊，錄音台
3: 啊 ，DA 代工嗰只。
2: 哦，咁呢個咧有幾多路啊？二四六，
3: 十二路，
2: 十二路，呢個睇起上嚟咧好似好大，實際上咧又真係好大。因为呢台机咧系特别重嘅，有几重啊？呢台机？
3: 嘿，呢个过百斤啊！
2: 过百斤啊！
3: 因为佢呢个录音台咧，佢要求好高。
2: 嗯。
3: 佢无论佢个屏蔽稳定性、个底座，全部系钢板嚟嘅。然后每一个通道啊，就系一个独立嘅电路，可以拆嘅。而且咧，佢系全部分立元件。咁所以咧，因为个录音台咧，佢要求好高。屏蔽啦，同埋元件之间嗰种稳定性啦，佢都要用到工业级以上，甚至有啲军用级。嗰類嘅先，因為佢要達到個穩定性啊，幾十年唔變值。你要同普通嘅民用同埋演出，佢係唔係一個級
2: 質量保障，
3: 唔係一個重量級嘅。
2: 咁啊，跟住過嚟呢啲又係乜嘢咧？
3: 哦，呢個輔助輸出嚟嘅。
2: 輔助輸出
3: 啊，輔助輸出佢好多時候，譬如我加個超低音，
2: 咁就用呢個
3: 單獨調制啦，
2: 單獨調，
3: 或者我要搞個監聽，我自己錄音，咁我又俾一路俾監聽，或者通過輔助輸出。呢個係輔助輸入，呢仲有幾個輔助輸出係對應佢。呢個係無線嘅輸出，呢個係分輸出。
2: 嗱，呢個星藝呢一個咧就有四路嘅輔助輸出，然後有一路嘅輸入。咁啊，但係咧跟住落嚟咧，佢就係一個總輸出啦。
3: 總線輸出啦。
2: 咁啊，跟住呢幾個紅色鍵係咩咧？
3: 哦，呢啲佢係測試用啊，同埋用一啲即係佢耳機啦，同埋啲監聽嗰啲好多功能噶嘛。
2: 即係佢耳機有專門嘅耳放
3: 嘅喎。冇錯。佢甚至乎考慮到有其他嘅音量嗰啲控制嘅啲功能嘅嘢嚟嘅，同埋測試信號啊啲嘢都有。
2: 其實睇上嚟好似好複雜。其實一講啊，如果我哋有下次咧，我哋下次專門拍一輯視頻咁樣講咧，就好清晰噶啦。其實一講。真係唔複雜，
3: 唔複雜就係一個輸入輸出，然後就俾你喺使用過程之中，你想要點佢都可以
2: 好靈活咁
3: 達到你嘅要求，係咁意思。
2: 我哋
3: 仲可以修正到，
2: 仲可以修正。我哋下次專門揾一期咧，就講演出台同埋錄音台嘅區別同埋玩法啊，咁樣先好玩啊，玩起上嚟。
3: 係啊，佢因為佢裏邊，因為呢啲嘢咧，演出台同埋錄音台好關鍵，仲有一個區別咧，就獨立電源、線性電源啦，我哋講線性電源，即係話佢確保你嘅，譬如正負17伏輸入，佢確保你嗰個電嗰個正弦波係唔會偏移嘅。 所以有個喺電嗰方面，所以你話法師有玩電源都係啱嘅，但係做專業裏邊早已經將電源呢個問題係非重中之重，重要解決就係佢嘅電源嗰個問題。
2: 即係所有嘅台一定有一定嘅獨立電源嘅。
3: 唔係，咁又唔係咁講，佢好多係一體化，好似雅馬哈嗰啲咁嘅演出台啊，但係錄音台佢基本上都會分離嘅。
2: 好嘅，嗱呢一個話題咧，我哋專門講，咁啊今期唔該曬阿堅先
3: 嚇。嗯，好。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真系算比较比较短嘅一个采访，但系时间咧真系唔系好多。咁不如咧，我哋啊即刻嚟听听另外一张碟啦。呢张碟咧就嚟自无比传真最新嘅一张碟《望春风》《太阳之子》，一个新嘅男声四重唱。咁啊入边咧，佢最好好在咩咧？唱得非常好。因为年轻嘛，全部都升喺音乐学院高材生嚟嘅。第二个咧，佢个编配好精彩，唔系一般咁简单啦。咁啊，第三个咧，佢录音真系好精彩，精彩到咧，我哋都觉得哇，点解可以咁好嘅？嗱，我哋听听呢一首啊，呢一首咧，其实咧，佢系乜嘢咧？其实系一首好传统嘅二月里来。咁啊，如果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发烧经验嘅朋友咧，就好知道啦吓。呢首歌咧好传统嘅首歌，但系佢用咗呢啲非常之年轻化嘅节奏，听下佢。

嗱，頭先嘅呢一種嘅編曲方式咧，其實咧就係一種講法嘅一種講法。喺和聲入邊咧，佢呢叫八度同進啦嚇。咁啊，所謂八度同進咧，就係一個唱低八度，一個唱高八度。咁所以你聽起上嚟咧，嗰、那個空間會好闊，你覺得哇好寬闊嚇咁。呢、這個咧就係唔係咁多人敢用嘅，起碼咧嗰、那個男高音要唱得好高，咁啊男低啊冇問題啦，佢嘅音域啦。好啦，咁我哋又嚟，仲有時間，我哋繼續嚟聽聽佢另外一首《阿里山的姑娘》，嘿，又係好好玩，你會好驚訝嘅，可以咁樣編配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怀集调研时强调，强农兴工夯实经济硬支撑，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企业就绪，好物备足，肇庆制造借展扬帆；一键下单，肇庆农服滴滴开进田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怀集县调研现代农业发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近年来，怀集县围绕高水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张爱军来到冷坑镇千亩田园综合体项目、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大港镇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等地，实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试点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听取市供销社赋能怀集稻香烟岩枫林镇村片区组团建设情况介绍。他指出，怀集县作为农业大县，要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机遇，加快打造农业强县，要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加速向数据驱动、机械协同的现代化形态跃升，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心描绘良田连片、村庄集中、产业集聚、生态优美实景图，要积极引导供销社、强村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发挥优势，参与共建，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提效、农村面貌提质、农民生活提级。张爱军来到广达农业有限公司基地、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深入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进展，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守牢三农工作基本盘，要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让广大镇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监督保障作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当天，张爱军还来到兴康制造、美士达玩具、高士高科实业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情况，协调解决有关诉求。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鼓励企业坚定不移扎根实业沃土，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同时注重跨界融合、业态创新，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增创新优势。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多花时间扎进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实打实帮助企业化解技术升级、要素保障、配套建设等方面堵点难点问题，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在调研中指出，今年市委出台文件，全力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怀集县要牢牢把握市委工作要求，持续抓好新城片区扩容提质和老城区活力提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聚焦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县城，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等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城

0: 肇庆制造的良好形象，拓宽全市外贸合作空间，持续推动肇庆外贸高质量发展。肇庆共组织124家企业线下参展，覆盖27个展区。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器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配套等优势产业，集聚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惠护感器、应友照明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肇庆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与外贸竞争实力。本届展会，肇庆参展主体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其中生产型企业占比超80%，科创型企业梯队优势凸显，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达57%，整体参展含金量、创新度、专业化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聚焦企业参展堵点、风险难点和拓单痛点，肇庆扎实开展展前动员与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市商务局召开肇庆分团第140届广交会动员会暨业务培训会，部署安排全市参展筹备工作，开展全方位实操化业务专项培训，并邀请专家现场授课。肇庆海关对22家重点参展企业开展全覆盖摸底调研，了解企业参展备展情况、订单交付态势、市场布局现状及发展诉求，持续做好广交会全周期服务保障。在广交会撤换展窗口期，肇庆还将举办2026肇庆五金建材产业博览会，组织全市超60家优质五金建材企业集中参展，同步配套专场供需对接、企业新品推介、工厂实地走访等系列活动。肇庆还将举办美妆产业境外采购商专场对接洽谈会，邀请优质境外采购商走进园区、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考察与精准供需对接。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依托广交会这一连通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肇庆将持续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地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11日，肇庆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暨集非服务网点建设，同时在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服务规模化赋能农业规模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科技动能。记者了解到，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农户一键下单、平台智能派单、非手接单到田为核心，整合无人机植保、飞防、调运、巡田、培训、维修等资源，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版滴滴，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推动 AI 农医生、低空技术、农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广州集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开峰：
2: 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的服务，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我们还将开展飞手培训，推行培训、认证、派单、闭环，培养本地化人才团队。
0: 肇庆市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三级调研员谢汉豪：
3: 通过100个站点，以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打造 AI 农医生身边滴滴农服平台，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提供 AI 诊断、飞防、农机采植、保价收购、冷链仓储、品牌销售等全链条的服务。
0: 当天， 活动还发布供销优农水稻。

0: 全产业链智能体。该智能体贯通水稻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农户手机拍照上传 AI 即可识别病虫害，生成处方单，后台与供销优飞打通，实现问诊开方配药作业全闭环。华南农业大学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副院长、低空研究院副院长陆建强，
1: 他就像给水稻生产装上了智慧大脑，让 AI 农医生真正成为农户身边的滴滴农服平台，推动精准施药，减量增效，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农产品质量，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地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依托珊瑚资源、工业基础与独特的人文记忆，打造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以古村活化、美学赋能、文艺下沉、新媒体运营新模式，让这片制造业新城兼具产业硬度与生活温度，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文旅新动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立足区位条件、生态资源与人文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其中，于国庆节前发布的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坐落于肇庆高新区北部，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齐备，兼具知青文化、岭南宗祠文化、粮食仓储文化。目前已落地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康养秘境等项目，形成文创研学、生态康养、水上休闲、低空体验、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其中，片区创新打造全省首创的银铃创作集中展销闭环运营模式，银铃文旅工坊在东华村粮食宗祠揭牌运营。该工坊将非遗体验课堂前移至文旅一线，同时吸纳困难群体跟班学艺，成品统一展销，帮助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肇庆高新区老年大学校长刘娇娇，
3: 银铃工坊呢是依托百千万工程打造的，我们是挖掘本土的老年朋友的那个手工艺特长，开展绳编、藤编、竹编的工艺培训，让老人家们在这里既能够切磋技艺，也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0: 大望东华村美学工坊是肇庆高新区重点打造的乡村美学工坊，以古村落活化利用为根基，以新媒体传播为特色，汇聚一批新媒体达人，探索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承接的乡村文旅新模式，成为承接文艺资源落地的新阵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名编剧导演陈涛，
4: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基地吧。这个大望村呢，在线上的活动做得非常好，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操作模式。而我们省市协呢，本身在网络呀、视听啊、影视人才的这方资源呢，比较独特。我们希望这两个方面将结合，把它这个推向，让这个千万工程吧，推动整个这地方文艺发展。
0: 据悉，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将坚持珊瑚共生、南北联动、产城融合、二三产业协同原则，以生态为基底统筹整体开发，推动南北功能互补，促进城市配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制造与文旅服务跨界赋能，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广佛肇庆农文旅协作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微度假优选目的地。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5: 2026年去打造一批文旅项目，能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2028年基本城市，到2030年持续收官，在未来持续丰富高新区文旅品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3日，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举行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电子登柱启动、跨境货物鸣笛发车仪式。随着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从货站驶出，封闭博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空侧，标志着全省首条出厂及登机的出海通道正式贯通。12日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18时。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只要求每两名儿童至少有一名监护人陪同。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星期六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相继举行。2025年肇庆乐跑嘉年华共吸引 1.5 万名跑者参与，其中亲子组选手达6334人，参赛者年龄跨度从1岁至77岁，体现了全龄参与、全民健身的赛事特色。近日，七星岩景区北门的木芙蓉花正热烈盛放，朵朵繁花缀满枝头，为秋日的星湖晕开一抹温柔的色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10月13日起，广佛高速将陆续启动养护施工，期间广佛高速全线主线车道间歇性收窄，大沥站入口全封闭，雅窑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舒沙尺蛾。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法国媒体12日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日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4: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3: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5: 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6: 有啲咩向大家介绍下呢？
7: 有啲笋嘢俾大家。
6: 诶，
7: 因为最近呢，我发现啊，扫播咪红咗一轮嘅，其实依家都 OK 嘅，多数，但系咧最近咧好多扫播嘅公司咧，加翻个 CD 机上去。

0: CD 机又开始生产大量
1: 了，好多品牌呢好似山岭欧尼士啊嗰啲、已经全部做返 CD 转盘啦。
0: 山岭就不嬲做緊
1: 㗎。係欧尼士啊嗰啲都做返 CD 转盘、包括我哋国内嗰啲好出名嘅几个品牌啊嗰啲扫波呢。唔觉唔觉最近呢我见有啲扫波老板都揸住部机落嚟周围俾啲
0: 派下
1: 试下。试下啦。咁多咗咩功能呢就转盘功能。咁、
0: 哦、
1: 另外呢最近我睇一啲业界嘅资讯呢黑胶唔使讲啦佢上緊去啦即係个销量啊。CD 呢係增长率係高达47%。
0: 哇
1: 即係唱片啊。咁、我亦都吐槽一下吓好多唱片公司呢依家呢就卖出个唱片呢个量係应该讲就係大咗嘅、不过呢有啲发烧反应为咗买碟好贵。即系我一代发烧友讲呢啲唱片公司喂减减价啲唱片
0: 嘅嗱佢咁样嘅咁样嘅如果系普通唱片咧佢冇升价嘅
1: 嗰啲 HQ 二啊直黑嗰啲贵
0: HQ 二嗰啲贵直黑啊肯定贵啦500-600噶嘛
1: 因为最近咧我有啲发烧友咧都同我讲啊、哎呀我都想即系想悭啲皮啊买啲直黑碟咧。喐喐都最平都要400-500，
0: 系啊，
1: 有啲贵嘅过千，
0: 400-500-600。
1: 哇，点解咁贵买张 CD 咁样？我话你买多啲就唔贵，因为我就同唱片公司站喺个角度解释，喂，啲唱片咧，因为嗰啲量少啊，咁你要将嗰个成本拉翻落去咧，那个周期啊同埋量咧，佢啊肯定贵嘅。所以我几时呼吁啲朋友，唔系单单买唱片，买音响器材都系咁嘅。当一个设备一个产品卖到好似我哋依家手机咁咧，咁佢價錢落嚟啦。
0: 啊，你部手機好貴。
1: 如果我依部手機啊，我假設依部10年前嘅水果手機啊，全中國可能如果10,000台咁計咧，我可能依部手機天價。但係咧，如果佢量上咗去，即係兩三個人有一台啊，咁啊過億咁計咧，咁你價錢就落咗嚟啦。咁依個成本攤分啦。咁就今日講翻我哋主題啊。貴個原因咧，我相信都係個量嘅問題啫。第二個咧就係我發現咧。好多玩扫播嘅朋友呢开头呢就一转就转去玩即係由 CD 转去玩扫播啦好多好玩啦又可以选曲呢
0: 选曲方便储存方便。
1: 但听下听下呢我发觉啲朋友。
0: 声音又觉得冇 CD 咁靓。
1: 冇 CD 咁靓。
2: 密度差好远啦。
0: 唔係佢声音呢可以同 CD 咁靓但係前提就要投入好多。
1: 冇错啦冇错啦。即係你扫播可能你可能要差唔多过10个 W 啦，咁先可以
0: 同 CD 比，
1: 即系同部大概1个 W 到2个 W 嘅 CD 比，
0: 差咁远啊？
1: 系啊，
0: 哦，
1: 嗱，我讲一个真实例子啊，我上年嘅时间咪去咗云南嘅，咁啊，当时有台都几贵下嘅扫播，即系我哋国内几 hit 啊，都10,000元嘅嗰部机，咁咧就当时咧佢又双十一啊买一部马兰士入门级嘅 CD， 我讲结果啦，翻咗嚟之后，佢话喂唔得啊，喂，你都系啲 CD 魅力好啲，跟住咧就又加购咗部 CD， 咁嗱依个咧就系、是、因为使钱嗰个咧系最诚实嘅，得唔得系佢自己知嘅，咁我话咁样啦，嗱，扫播咧其实咧就真系方便，同埋上网听音乐啊，咁既然佢有同 CD 有一定嘅差距，或者你听感受又唔一样咧，咁我话。倒不如咁啊！嗱，扫播咧，其实种潮流，我哋都唔可以阻挡。其实我自己都有扫播，虽然我平时好少听，但系我话觉得扫播咧，你可以当一个平时咧，你听啲曲目好听之后咧，再我依只曲目啱我，依音乐啱我，
0: 我要保存落嚟。
1: 唔系保存，听完之后你买张 CD 咯。
0: 哦，咁样，
1: 咁你就唔会
0: 先听曲目，
1: 即系你将个扫播功能咧，就俾你，即系以前你买张 CD 唔好听会试错噶嘛。
0: 即系你试听，
1: 你开咗包就要望水噶啦嘛。
0: 咁
1: 你依家嗰个扫播就有个功能就系、是，你个试错机会少咗咯。
0: 即系你最终都要买张 CD 嚟听嘅。
1: 咁你如果想享受话好听嘅话咧，咁啊，梗系即系 CD， 我唔敢讲啊，因为我哋。官媒唔能够乱咁讲吓，
0: 嗱，
1: 即系嗰个听感系一定一样嘅。
0: 嗱，我喺阿东嘅基础上咧，我加样嘢。你想你部 CD 机，比如话你头先讲嘅马兰士嗰个基础嘅嗰部，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监听都系呢一？
1: 你部靓好多，你部靓嗰部，
0: 系咪靓？
1: 你部都叫飞利浦方案啊？佢嗰部马兰士系托斯巴东芝方案，
0: 即系最基础、最原始
1: 嘅伺服线路，东芝嘅解码加只三条光头。
0: 嗰个我哋唔讲嗰样嘢先。 你想要同，比如话

0: 我呢部 CD 機啊，馬能士咁啦，馬能士可能我嗰部大概係兩三千啦，
1: 唔知你嗰時啊，四千幾，
0: 四千好四千幾，
1: 廿年前四千幾喎，
0: 哦四千幾，但係我摸摸佢，起碼五六十啦。
1: 冇咁又多。
0: 我點解知道咧？我點解知道我咪就係升提升百分之五六十咯？我點解有呢個咧？因為我有親身經歷啊嘛。阿東咧就話。我拉你入 RAM， 拉你入坑，就将嗰部 CD 机咧改咗光头，改埋晶振。我死咯，可以咁靓嘅，靓咁多。
1: 其
0: 实
1: 咧，呢啲工艺咧，其实我哋都系同啲高级嘅转盘上边移植过嚟嘅啫。即系啲转盘本身其实已经有噶啦。咁我今日想讲咧就系话新局面啊嘛。最近咧加拿大传奇之星咧出咗部新转盘叫 CD 一 Pro。咁咧佢就同之前嘅旗舰 CD 四咧就有啲区别嘅。首先讲声音上嘅区别啦 ，CD 四啊教练玩紧啦，玩咁多年啊眨下眼啦，大家都好满意啊，包括我哋有发烧你，
2: 系啊，
1: 应该系
0: 耳朵非常之尖啊。
1: 十六年前买咗之后咧，嗱，我觉得身体系最诚实嘅。嗱，最诚实系咩意思咧？你觉得发烧你争设备玩咩？大把人攞机俾试啦，系嘛啊？咁即系作为一个评测，大把人攞设备俾试啦。但系咧，时至今日，眨下眼十六年啦，都系仲用紧嗰部机。嗱，耳仔同身体系最诚实嘅。嗱，咁其他咧，大家自己去谂。咁咧，咁啊，嗰部系叫 CD 四啊，转盘。咁啊，今日推介呢部咧，其实出咗两年噶啦。嗰部叫 CD 一 Pro。咁啊，显示唔同咗啦。以前嗰只就红色嘅大字啦，依家就用翻传统嘅 VFD 嗰只。真空屏啊，真空屏啦，咁外观上咧，基本上咧就系个显示唔同咗，最大嘅唔一样里面嘅线路咧，就同之前嘅啲优化咗，以前咧就用两只嗰只叫做火牛咧，就系六十瓦度啦，依家就干脆直接用一只一百瓦嘅箭猪火牛做电源供应，咁里面嘅伺服线路板啊，同埋里面嘅电容咧，比以往 CD 四咧系每个环节精度高咗5%。每个
0: 好劲噶啦，
1: 梗系啦，
0: 每个环节，
1: 你一部机要差唔多七八百只零件组成，如果每个误差提高5%，即系话误差率啦，即系由10%升到5%，系不得了。一件可能体验唔到啫，但系成部机每一个零件向上提升5%就不得了噶啦，
0: 好犀利噶啦，整体会提升好多噶啦
1: ，double 咁升。咁啊，整体听感咧就系。听古典咧，啲声音咧更加有欧洲味啦，即系冷静啲啦。听人声咧，把声系润泽咗嘅。咁以前嘅动态一路都保持得咁好嘅。应该系啦。咁呢只转盘咧，嗱，适合啲咩朋友呢？嗱，依家啲扫播啊，你不妨又可以过嚟监听下传奇音，搵梁小姐监听下，攞埋你部扫播过嚟。我当场做个实验俾你，可以喺个扫播度，我先喺你部扫播度攞个笔记本电脑，将个文件做成一张 CD 碟，即系黑录碟啦，即系正黑碟啦。然后咧，我放喺呢部转盘度，然后咧个转盘嗰个数码同轴或者光纤，入翻你部扫播，即系用翻你自己部扫播嚟播。咁你扫播就两条通道啦，一系就系充当一个解码作用啦，另外一个咧就扫播功能啊嘛。咁啊。播你自己内置嘅文件，同埋播 CD
0: 揸鬼出嚟
1: 文件，同样一个文件，同样一部数播，
0: 声音会有争几多？
1: 嗱，争几多我唔讲，但系我同你讲，一定听得出。仲要几明显啊嗰只？
0: 但系我而家咧，我谂教练脑入边系谂住一句话，阿东。你嗌我情何以堪呢？
1: 唉，怕唔怕？教练退休几好嘅，
2: 讲到而家我心中足慰。
0: 系咯，系咯，系咯，情何以堪呢？不如我哋听张碟啦，好嘛？
1: 系啊，教练咧就嗱，讲埋先，你讲到唔兴奋啦。教练退休唔错嘅，所以唔使担心啊。最多一个月退休金嘅啫。嗱，咁啊，呢个型号咧就系传奇之星嘅 CD 一 Pro 嘅转盘，咁就可以欢迎大家去玩下梁小姐传奇咁样
0: 听下啦，
1: 听下啦，
0: 监听下啦，或者同阿东讲法啦。你比如话攞部变频式嘅扫播都可以比较噶嘛。
1: 你唔使讲啦，依家迪贝斯168万嘅旗舰啊。到依家仲系选用紧一铺嘅转盘同埋解码，到依家都冇换过。迪贝斯自己有 CD 机嘅，即系自己有 CD 机出嘅。咁嗱，依个咧就系身体又最诚实噶啦，
0: 冇错。OK。
3: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逢周二。

0: 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1: 杨斌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和 HiFi 等数码产品。
2: 屋企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3: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2: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嘅突破；中音温暖，系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
3: 咦？上个星期傾嗰个项目都系喺听马勒嘅时候谂出嚟嘅方案啫嘛，声波喺空气里边震动，灵感喺脑袋里边共振嘅。
2: 所以咧，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4: 两个女人一台戏。
3: 云姐，云姐，我哋咧听音响试过一次，叭一声屋企咁样跳个掣，你有冇试过？
5: 我都试过啦，
3: 你都试过
5: 啊？系啊，有一次阿莫山喺度试音喺个听嘢，听听下突然间卜声冇晒电，哇！我都以为做乜嘢，而且你知噶啦，我哋仲要系阿莫山要玩嘅胆机嘅，仲要系，几搞笑啊！我话卜声点解个胆机灯都冇埋。我都
3: 佢咪玩得兴奋得滞，拉大掣啊！
5: 可能怕啲音响劲得滞啊，怕咁啊，可能怕我哋嗰度嗰啲电压唔系咁稳啦。咁啊，我就话：哇，啲电压咁样好容易烧机嘅，特别啲胆机啊，
3: 系啊，真系。
5: 咁你其实胆机亦都系啦，你啊而家买只胆真系攞命噶，
3: 系啊，真系一个胆相当于自己身体一只胆啊，
5: 系啊，真系攞胆啊，真系攞胆，
3: 真系贵啊。
5: 咁啊，
3: 呢排啲嘢升晒价，
5: 系啊，而且你讲真唔关话净系胆机，你功放 CD 机啊都会有影响你音箱嗰啲。唉，不如我话你有冇搞翻只？一系嗰啲嘅混搭啊，嗰啲啊咁
3: 得唔得？嗰啲
5: 可以噶。如果正常，你如果屋企嗰啲电压咧波动得犀利嘅话，我即系唔系话我卖花赞花香啊。有时即系我觉得系必备一个混搭器嘅。如果你嘅电压个波动、特别住啲小区咧，你太靠近嗰、那个
3: 夏天嘅时候，
5: 系啊，因为空调啊好多嗰啲，咁你特别有啲家庭。嗰、那個咩靠近嗰個大變壓器嗰度咧，啲電壓一過嘅時候，你係好高嘅，啲真係嘅。咁如果你離嗰個變壓器遠嘅咧，又唔夠過，即係唔夠電壓，咁你聽起嘢順眼你冇咁好啦。咁後尾打彎著，打彎整好曬 ，OK 冇問題啦。咁啊繼續聽，跟住我話，不過講真，我好日都唔行落去睇佢個試音室嘅，
3: 踢一腳啊嘛。
5: 係啊，咁啊行落去嗰日，行落去睇下。哇！點解個地下一嚿二嚿趌曬啲出嚟？我好似搭橋咁啊！點啊，老細？
3: 我知嗰樣嘢，我知。
5: 係啊，
3: 阿東都玩。
5: 係咩？
3: 係啦，佢就將嗰啲攞啲嘢晾住曬啲線，好似玩積木咁咯。
5: 唉，
3: 我哋好似玩樂高積木咁砌住。我話呢啲係咪小朋友玩嘅嘢？佢話唔係喎，咁樣靚聲啲
5: 嘅
3: 喎。
5: 應該會係嘅，因為我覺得有次咧，我亦聽阿莫生講過，就係無論係線材啊、所有嘅機啊各方面嗰、那個避震，
3: 係
5: 好緊要嘅。
3: 冇錯。
5: 咁點解啲線放喺個地下度？點解要揾嘢晾起佢咧？咁我亦都自己去考慮過，因為其實講真，我都係比較中意呢樣嘢嘅，因為可能時間內跟阿莫生多啦。
3: 係。
5: 佢話因為個地下始終。你屋企唔一定话个个铺地毡噶嘛，系嘛？
3: 冇错。
5: 你好多都系啲花岗岩石啊，或者咩咁。咁个地下线同个地面接触嘅情况下，咁佢一开声过流，啲电过流嘅时候，肯定有啲震动嘅。
3: 咁样
5: 你系啊，咁你变咗大家硬碰硬，咁你咪产生有嗰个唔好咯现象。咁点解要电起佢咧？就系、咁样会。系令到佢会好好多嘅、
3: 我都觉得好奇怪咁样，摆到咧 哎呀，我見到本身咧，就因為後邊線材會比較多。

0: 咁佢仲要浪起嚟咧，我覺得好似行嗰啲小朋友玩嗰啲小火車過山洞嘅感覺。
1: 其實真係好多嘅，我嗱你睇下佢音響展啊嗰啲，我哋都會行下噶嘛，琳琅滿目，即係各樣都有。
0: 係啊係啊，特別我見好多嗰啲。有好多品牌啦，其實佢哋都會出呢啲附件嘅、
1: 會嘅會嘅會，因為
0: 價錢就唔會好貴。
1: 係，因為始終呢啲係一種，即係亦都係提升嗰個音質各方面都會有嘅，即係，好多種嘅，有木啊，有即係乜嘢都有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取嘅，但平平地買翻嚟試下，又有效果，我覺得係幾好嘅。咁即係好似有啲。好似打比如啲功放啊、CD 啊，咁嗰啲咁嘅電咧，亦都好平嘅啫嘛，啲電嗰啲，但係佢墊咗落去，佢真係
0: 有效果，好明顯嘅效果。其實就係花小錢辦大事。
1: 係啊，
0: 即係相當於我哋女人著個衫買條絲巾，
1: 買個胸針，買個絲巾啊，
0: 搭一搭將件衫襯翻出嚟咯。
1: 係啊，係啊，咁其實音響都係一樣係咁樣玩咯。但我係。即係覺得玩音響係好多嘢玩，係即係無止境有得玩，但係只不過就話睇下你點樣去玩，唔一定話要追求好靚好貴嘅嘢，但有時我覺得平嘅嘢或者係即係適合自己啦嚇，
0: 適合自己
1: 係 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唔一定話人哋話哇嗰套音響百幾萬咧，我又冇咁嘅錢玩，但其實唔一定話你要玩百幾萬嘅音響，我覺得
0: 冇錯冇錯。
1: 几十万，有时你如果是搞得好的话呢，我觉得都可以享受到你自己认为 OK 的音质，是吗？其实玩音响那些我觉得是见仁见智，亦都是很讲究那种，即是自己觉得 OK 就得了。
0: 没错。
1: 就不需要说
0: 即不要太过于攀比了。
1: 是 啊
0: 其实女人买手提袋这样，你买个限量版百几万的手提袋也都会有。
1: 是、
0: 啊。我们买个几万元的也都会有。那、啊、你音响百几两百万一套也都有，几万元、啊、十万八万也都有一套。
1: 是、啊、是、啊、即是每一个人的喜好和自己的认知不同就不同的。
0: 没错。
1: 即主要其实玩音响或者买器材各方面，即买所有的东西都是适合自己，我觉得就这样东西是最好的。
0: 沒
1: 錯，即係唔好話太過啊！有時咧，我喺展會啊，亦都聽到好多啲客講啊，哇咁貴，哇呢條線咁貴，哇呢對音箱咁貴，唉我玩唔起啊咁。其實我話其實唔係話玩唔玩得起，其實係你自己認為，打個比如我要求大概十萬或者二十萬，我想玩一套大概依個我能接受嘅情況，其實都有好嘅嘢。
0: 其实都要看大家的价值观，即如果你是喜欢这一件事，你会会倾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即不要说心愿，完成自己的一个小目标，不是那个小目标，一个亿的小目标。
1: 其实好多现在很多的音响品牌呢都会有中价位啦，高端的价位啦，
0: 咁视乎
1: 睇下你点选择啊啫。
0: 依家相对嚟讲咧，那个音响市场咧，我觉得咧就选择系比以前
1: 多咗好多。因为而家我哋而家好多国货咧，其实都真系好好嘅，依家系啊，真系噶。
0: 因为你依家
1: 唔输蚀过啲进口品牌噶。
0: 冇错，即系品牌多，选择多，我觉得呢个就系发烧。发烧友嘅福音咯，即大家喺选择上面选择多咗嘅话，咁你其实好开心噶。包括女人去行街，你去到一个大嘅商场里边好多选择嘅时候，你见到都已经好开心啦。
1: 系啊系啊，
0: 包括依家我哋好多人去行街去特别啲男同胞啊，行音响铺啊，其实行街都系一种快乐嚟嘅。
1: 肯定啦，
0: 系啊，即系呢个系我哋女人嘅天性，标新立异嘅嘢嘛。男人亦都会有啊，佢行音响铺好似女人行去名店袋嗰啲个名店嗰啲一样嘅呢啲心态。其实佢见到好多咧，佢啲系新嘅产品啦，同埋一个科技进步结合嘅产品啦。咁佢见到嘅时候咧，佢又。有自己的创新的想法，
1: 是啊是啊，
0: 亦都会有自己的小心思。哎呀，究竟会代替一下，究竟这个产品我适不适合用，或者去到音响铺咧，佢亦都会去入去
2: 試聽一下，想了解一下產品，哪怕不買他都想知道這個產品的情況是什麼樣
1: 子。
2: 是，那我覺得這件事就是已經是可以用快樂這個標準去評定等級
1: 的。是，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在檔口啊或者是坐呢，咁咧都會有好多法師話：，坐下坐下之前咧就飲下茶，傾下偈。咁啊，傾下傾下就即係大家就會默契到一樣嘢，就係、是、哦，其實喺玩音響方面嘅話，我覺得係好多嘢玩法，好多玩法，亦都有不同嘅玩法。咁同埋喺聽嘅過程，喺聽無論邊隻 CD 啊嗰啲咧，都會有一種唔同嘅味道。包括喺人哋嘅檔口聽，同你自己翻屋企聽。那個、
2: 兩回事，
1: 是兩回事。咁視乎，但我覺得一樣嘢就係睇下你自己中意，即係最緊要係你自己去中意。我覺得我喺屋企聽呢、這個，我覺得好喎。或者你去到人哋檔口，都唔係嗰種感覺，因為你嘅環境唔同，
2: 冇錯，
1: 你嘅器材唔同，所有嘢唔同，你會係唔同嘅。
2: 包括每個人嘅聽音喜好亦都唔同。
1: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人中意聽下人聲係嘛，有啲人中意聽下弦樂，
2: 冇錯，
1: 有啲人中意聽下輕音樂，呢樣嘢係唔同。但你話調翻轉我咧，我啊中意聽下啲古典啊嗰啲，特別講真，我啊中意聽黑膠嘅，即係我覺得黑膠有啲古典味啦，係有啲古典味，但係黑膠咧就好麻煩，
2: 冇錯，
1: 比較麻煩，但係。我覺得黑膠真的 很值得收藏去聽。
2: 黑膠我真的有錢有閒才能玩得起。
1: 不一定的。我覺得 不一定的。最重要是其實黑膠很多，現在其實很多法師有收藏黑膠。真的 我曾經去過一個客家，哇，他屋企的黑膠真的多到每一塊牆都是黑膠來的。是看不到夢牆的，是全部黑膠凍在那裡當夢牆的樣的。哇，那全部經典的東西，不便宜的，真的不便
2: 宜。如果是那些限量版，現在有很多斷曬版
1: 的，
2: 很難找。
1: 去到呢，我第一時間就說有沒有漂亮的黑聽，我就想聽黑膠。我就因為它的環境呢，聽我覺得聽黑膠是一種很享受的。
2: 哇，我覺得這個客人家肯定有酒窖。
1: 在地下有地下有
2: 酒窖，如果他放那麼多黑膠肯定是一個很有情結的人。
1: 是啊，是啊，
2: 然後呢他一定是喜歡收藏酒的，收藏黑膠的人一般呢他都會有酒窖
1: 收藏，茶葉他都收藏的。
2: 對了，看看有沒有我出生的年份啊，找一找我出生的年份的酒先，再聽一聽經典的黑膠。哇，好正好正。
1: 不過我都很喜歡去那裡聽東西，因為實在是很舒服，那種感覺是給到我。哇，即係如果特別你自己一個人喺個靜低，將個燈調暗嘅時候去聽，哇！你感覺呢個世界都係我嘅，
2: 全世界係你，
1: 全世界都係我嘅，即係嗰種感官真係好舒服，好舒服嗰種，嗰種係講唔出嘅。
2: 哦，咁啊，我覺得呢一種係真係好好嘅享受咧。咁或者我哋下一期再繼續講我哋嘅音響
1: 之旅啦。
2: OK。
3: OK， 咁啊，我哋即刻就要进入到我哋新嘅环节咯。
4: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咏，萧旅行。
3: 今期嘅乐海畅咏咧，我哋就讲讲呢一张碟。一位嚟自樂道唱片公司出嘅呢一張新碟，咁啊呢位靚女咧犀利啦，係一個女中音，而且咧係一個好有辨識度嘅女中音，本身又生得靚啦，咁據說咧仲係潮汕人，我哋廣東妹咧又高又瘦又靚，真係唔多，咁而且咧佢唱得咧好有味道喎，嗱，不如咧我哋即刻嚟聽聽呢一首啦，呢一首咧，其實。你有冇听过？我唔知道，我就真系冇听过。忘了你，忘了我，听听林北北嘅呢个演唱。

0: 用撩名 U876 人声，人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十万八千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呢个环节咧就已经进行咗好多期噶啦，而家先嚟揭秘啦。呢个环节系边个做嘅咧？东，你讲下。
2: 呢个环节系我哋林岳章哥哥做嘅。
1: 系啦，
2: 介绍下林岳章先吓。
1: 系啦，一个00后嘅。
2: 冇九几后啫。
1: 九几后，讲细啲先啊嘛。
2: 00后太后生，唔够成熟啊嘛，冇信心啊，搞到。
1: 九零后啦，九零后嘅年轻人。
2: 九零后啊，
1: 年轻录音师。
2: 依家系中坚力量啦。
1: 咁啊，头先听啊，你讲。
2: 亦都系我哋阿歌神将我有。嗰、那个录音师嘅学生啦，
1: 咁啊，头先听嗰个版头啦，阿岳章啊，听个版头咧，我听到啦啦啦啦啦啦咁样，你系咪特登做出嗰啲LP 嘅效果咁啦吓？
3: 对，有就特意去有去设计这样子的风格，
1: 对，
3: 有去特意设计这样子的声音。
1: 唔系，佢系你系有呢一种嘅效果嘅音效嘅咩？
3: 对，我是有这个类型的效果的音效的，对，就是。老师，你说，
1: 即系听落去咧就好似 LP 嚟嘅，炒豆声嘅，
3: 对，它是类似于有一种谐波失真，我生成了一种信号，然后把它变成了一种噪声，然后把它加在了人声的底下。
1: 咁另外咧，头先嗰只猫咧，佢由中间喵就走咗去右边嘅，呢个又系你做出嘅效果嚟嘅。
3: 对，这个是我在一个录音软件里面，然后。把它这个声音的声像，把它从中间慢慢把它偏到右边。
1: 就是在合成的时候，把它一偏过去。
3: 对。
1: 所以呢，嗱，这个效果就是咁啦。如果你仔细听呢，之前我哋用其他的效果我听唔出，今次呢用呢个 U 盘嚟播呢个效果，有呢个感觉咯，
2: 呢个系冇带48K 嚟嘅，啱啱嗰个系。
1: 哦，唔怪得啦，
2: 因为我哋入咗系统之后咧，个格式压缩咗嘅，咁所以咧，依家我哋个版头咧直出嘅情况下咧，就基本上系原码吓，
1: 原码咯，
2: 48K。
1: 系啊，好嘢。咁今次你想同阿岳章倾啲乜咧，阿东？
2: 冇啊！最近我咪成日讲嘅，即系希望满足到一啲听众啊，同埋一啲爱乐人士啊，爱唱歌人士咧，即系我哋要普及下一啲，即系假如佢要做碟啊，或者系要出作品啊，咁其实一啲细节咧，佢系需要了解到录音师背后工作。

0: 啊，同埋即係究竟成個流程係點樣嘅？
1: 嗯
0: 啊，咁嗱，我想問問啦，如果假設啊，我自己想出一個 CD 碟或者出個作品啦，唔好講出碟啦，出個作品啦，其實個成本就唔係好高嘅啫，因為真正嘅費用貴咧，可能宣傳啊同埋版權嗰度會貴啲。
1: 嗯
0: 啊，但係如果真正製作，我哋自己保留咁計咧，其實我哋需要準備啲乜嘢咧？嗱，好似我想出隻曲目啊，喝彩嚟，因為最近啊陳百強咁樣，咁我要唱呢隻歌，咁我需要準備乜嘢咧？
1: 嗯，那你首先你就是说，如果说按照一个从零到一的阶段的话来说的话呢，
0: 嗯，
1: 我们先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
0: 嗯，
1: 和一个方向，就我比如说我们想写什么样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先找上制作人，歌手和制作人我们就先合作，我们就先说一个这个喝彩的主题，
0: 嗯，
1: 然后有可能是编曲师先编出一段旋律，然后这段旋律有关于喝彩的主题，也有可能是歌手先创作出一段歌词，然后这个歌词的内容也是主题内容有关于喝彩，然后制作人在二次把他这个就根据他的歌手的歌词再去进行编曲，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对对对，
0: 即开头呢就要我要唱一首歌，要找一个编曲就编个曲目的风格和那个 key 要符合唱歌的人的声线，
1: 对，这个声线
0: 这个很重要的，对，就好像我们去唱 K 的时候，有些男仔唱女仔歌唱不到的，女仔有时唱男仔歌唱不到的，就是
2: key
0: 的问题，
2: 是
0: 啊，就是你起不到 key 你就错了，
2: 一个是 key 的问题，第二个呢，那个声，就是那首歌写出来的那个音域，有些是男声唱不到，有些是女声唱不到，或者唱到佢好辛苦，
0: 即系会鸡仔声啦，或者系捻埋把口咁唱啦。
2: 系啊，佢比如话佢全部喺高音，咁你如果系男声唱咧，觉得吊得好紧要啦。但系女声就冇问题噶，女声因为佢仲用假声、真假混声去唱，佢唔觉得辛苦噶。
0: 即系通俗啲讲就系第一个就系要唱歌嗰个要同老师沟通，就编一个曲目啱自己声线同埋自己嘅感情嘅。咁第二个。啱啱阿乐章提到咧，就系嗰个主题，即系有嗰个主题，需唔需要改一个词啊，或者系一个叫内容系嘛？那个一般通常我觉得唱歌好多都唔会改内容吧，一般咯，多唔多啊？改内容嘅，
1: 要看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歌手他有创作的，他是有创作者的一个身份在，有些歌手他是只是单单是一个演唱者的身份。他可能就会有点本质上会有点不太一样，他这种创作模式，对，但更多像 HiFi 界的歌手的话，他们更多的都是说主要是专注在演唱的这个形式上，对，没有在其他修改，可能修改的方面都在那种制作人上面再去帮他们修改，
0: 咁其实如果我哋作为一个业余嘅爱乐人士，中意唱歌嘅，同自己保留一个音乐嘅历史嘅咧，就其实都系以第一种形式为主，即是第一编曲要将自己的一个声线和那个旋律和 key 要跟老师沟通好，要编过那个曲目，
1: 对，
0: 第二步了，第二步编好曲目之后，喂很多时候去录制那些都是唱 K 叻嘅啫，系嘛，真正入到录音室是两码事嚟噶嘛，即要注意乜嘢咧？
1: 就是在唱 K 的麦克风跟录音室的话筒的话，可能它二者它本质上区别也很大，因为它我们像我们平时唱歌的那个麦克风，它是那个叫大振膜，是叫
0: 动
1: 圈的大动圈，
2: 动圈。
1: 然后我们在录音室使用的是叫大振膜的那个麦克风，
2: 那它是动电容定是动圈呢？大振膜，
0: 大振膜系
2: 应该都系动圈。
0: 唔系，如果系录音室里边，录音室里边基本上是电容麦。
1: 对，
2: 都系电容嘅。
0: 你嗰阵时咪攞支好似打仗嗰啲绿色嗰个盒嗰个德鲁方根嗰啲咪，嗰个电源咁啊，嗰只大振膜咯个。
1: 对。
2: 我想问下乐章啊，如果嗰只牌子你有冇听过 VTL？
1: VTL 好像有听过，好像有听过，不好意思，说到白话，
2: 没关系，你说白话挺好的，你对着麦就行。VTL 你觉得佢系大振膜定系？首先肯定唔系打麦啦，嗰只。咁呢 VTL 而家冇出噶咯喎。
1: 对。
2: 即系变成一个收藏麦噶咯。佢声音，佢如果系对比起呢一个铁三角嘅4050系点咧？
1: 铁三角的4050跟他比的话，可能铁三角的高频会比较偏多一点点。
2: 哦，
1: 对对对，因为感觉好像铁三角所有的机器设备，它的那个就是高频的那个金属感都会比较偏强一点点。
2: 讲得非常啱，
1: 对对对。
2: 其实我唔系想刻意考，因为我啱啱就拥有呢两只麦。
1: 啊，是吗？
0: 他准备入坑了，他现在已经入了一半坑了，所以他依轮玩录音玩得好嗨。
2: 嗱，我呢一轮咧，我准备点样玩吓？大家都会玩唱放啊嘛。
1: 啊啊，
0: 玩画放。
2: 我唔玩画放，我唔会玩唔系唱放，系画放。我唔玩画放，我直接用调音台。
1: 哦。
2: 直接用模拟嘅调音台嚟将呢个嗰只麦放大。
1: 哦，
2: 调好声音，
0: 佢其实咧就避开咗诶嗰个尼夫画放嗰个环节，
2: 贵啊嘛大佬，
0: 就用翻咧嗰啲诶声艺台啊，
2: 系啦，
0: 声艺嗰啲台个早期好靓啊嘛，佢就用翻个画放，然后咧就系拉翻个线路，
2: 再入
0: 翻声卡，
2: 再入声卡。
1: 诶，但其实这样子的录音方式也是非常正确的，就像是比如说，像是国外一些大型的一些乐队的同期录制录音，
0: 就咁做啫嘛。
1: 对他们也是用调音台，所有的用在调分就把他们会把所有的音轨分布到调音台的每一个轨道上，然后在调音台上分布着去调。因为是如果说你按照每一个通道的话，你都需要进一个画放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这个成本会
0: 不了咯。
1: 这
0: 上次你介绍俾阿杨老师嘅，我冇发俾佢，要几钱啊？咁
1: 差不多3万-4万块。
2: 你唔好话3万-4万，1万蚊我都唔舍得买。
0: 听佢讲，佢推得好有钱嘅，唔使担心。
2: 有钱就讲嘢嚟。
0: 嗱，即系我嗰日咧系你发咗俾我之后咧，我咪问你嘅，嗰日喺肇庆啊，好咁啊，突然间我突发奇想，咪同阿杨叔。喂，如果咁樣，你咪攞翻現場嗰只，攞張台代替馬放，然後咧，台度你可以將中高中音幾粒可以執噶嘛？
2: 係啦，
0: 依個馬放
2: 個 EQ 可以執好多嘢。
0: 其實咧，我依個方法咧，亦都係適合，因為我身邊有班朋友咧，佢唔係錄音師，就係我哋嘅聽眾發燒友嚟啫，佢成日開私火局，佢嗰日問我：你攞張台啊，平平地咪揾張幾千蚊嘅雅馬哈咯，係咪？你執落嚟攞部錄音機錄就得啦。後屘攞電話，结果靓好多，
2: 你唔好你几千蚊啊，几千蚊声艺都买到啦，即系二手嗰啲啊。
0: 哦，唔好讲二手新嘅，人哋二手人哋唔识整噶嘛。
2: 咁啊系，
0: 即系
2: 搵我搵我
0: 买嘢咧，我通常都叫人买新嘅。咁咧你我话咁啊，唯一咧佢最唔舍得打半咧就系麦啦。
2: 啊，
0: 我话嗱，你买支动圈麦可能推唔喐嗰啲乐器，因为乐器麦同埋人声麦。同埋
2: 动圈
0: 麦两码事嚟噶嘛？
2: 动圈麦咧，我想问下我张啊，其实喺录音棚用动圈麦多唔多咧？
0: 对讲嘅啫，来。
1: 其实睇其实是看情况的，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风格的话，它那个频段比较跟动圈麦的那个频段相似的话，也可能也会用一些动圈麦去做录制，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很绝对的，说我们在录音室去制作去录制，我们一定需要用这种像是架着这种大振膜麦克风，就像比如说很多一些欧美的一些很知名的艺人，也有可能我们听到的一些金曲，它也有可能是一些大动圈的麦这样子抓在手上录的，它可能更多的是制作人的想法跟歌手觉得这个歌曲的风格更加适合这个，更加适配这个麦克风，它才会做出选择。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在麦克风当中吧，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我玩麦克风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感觉麦克风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这是调音台和画放。
2: 唉，冇错啦。
0: 最近咧，我睇陈奕迅同管弦乐团合作嘅一个现场嘅收音演出，亦都做咗 M V 嘅。大家如果系我哋玩硬件录音嘅朋友睇到咧，佢有两只麦，前面一个系大振膜嘅电容麦，旁边咧仲有一支动圈麦。
2: 啊，佢點解要收兩隻麥？
0: 係啦，嗱，當時咧，我睇佢嗰個介紹咧，就係當時咧，佢為咗。

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诚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讲到嗰班土匪被黄守仁围困住喺山上，咁啊冇粮食㗎喎，食下食下连树皮都食得差唔多，冇办法啦，咁嚟俾你困死呀，不如判死同你搏过啦。於是就夹埋一齐打算冲落山同黄守仁决一死战嘛。哎呀，呢班啲嘢山卡啦嘅土匪真係闭塞呀，佢哋都唔知道呀。黄守仁係大名鼎鼎嘅四家嚟㗎。咩叫四家？哈，

伟大嘅哲学家，伟大嘅文学家，伟大嘅政治家，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伟大嘅军事家。阿王守仁，佢又唔系动刀动枪当兵出身噶，又未读过军校嘅，佢点会成为军事家呢？佢啊，自学成才噶。佢啊，自己攞住《孙子兵法》嚟啲研究，一理通就百理明，俾佢悟出打仗嘅道理。不但能够指挥打仗啊，而且啊，变化多端，花样无穷啊！王守仁用兵嘅办法呢，用两句说话嚟形容就得噶啦，诡计多端，变幻无常。人家打仗呢，你进我退，敌退我进，兵多就打人，你人少，兵少就松人。王老先生就自成一格噶嘛，佢从来唔同敌人正面交锋，一路都系声东击西，你自东南来，我偏往西北走，硬系搞到你晕头转向。佢又不按常规行事噶嘛，佢手上嘅兵力再少呢，佢一样出兵打你噶嘛。士兵唔够呢，佢用阴招，好似掘个大氹咁，引你跌落去，或者呢喺半路迷伏，突然出击。有时系咁啊，佢兵力绝对优势噶啦，佢硬系唔进攻，包围住你，等你饿到脚软啦，然后呢，佢就让一条路出嚟，等你撤退突围啊嘛。突然间佢半路截住你嚟打，截住你虚路，然后斗督将军喺后边打上嚟，好啦，前后夹攻，围实你嚟打。咁你想唔死都唔得啦。不过我哋又要讲翻句公道话吓，喺平日呢，呢位王秦虎大人确实一个正直忠厚老实人嚟㗎，但係到咗战场上佢会变得比最奸嘅奸商仲要奸，比最恶嘅恶霸仲要恶得多。嗰班土匪好快就领教个王秦虎呢几道绝招呢，冇办法啦，只好串通一气，夹齐嚟对付佢，同佢决一生死气啦。王守仁啲部下呢亦听到消息㗎喇喎，有啲就担心，劝王守仁要加以提防。王守仁就只有淡定对佢哋讲，哎呀，使乜准备啊，呢班咁嘅人一起嚟仲好啦，一啖食晒，费事逐个撚佢哋啊。呢几句说话就好快传到班土匪嗰度喎，係咪啊，俾人咁嚟都睇唔起，个心啊梗係唔係几舒服㗎啦。不过咁喎，听到王秦虎感觉反为又定啲喎，佢咁睇唔起我哋，咁唔会咁快动手对付我哋㗎啦嘛。土匪反而松咗啖气，唉，其实你呢班土匪亦真係太过天真啦。依家打仗啊，秦虎嘅说话你都信啊，咁你就听住俾人哋卖甩都得啦。就係咁，嗰班土匪呢就趁机会喺深山野岭度，唉，唞返啖气先。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连夜大举进攻，土匪一下子措手不及，又是俾佢哋全部包围住。王守仁呢，又系照例围实唔打住，按兵不动，等到佢哋真係乜都冇得食啦，饿到脚软啦，要冲落山逃走。嗰阵先至突然间爆仓，土匪就全部落入王守仁嘅圈套，大部分投降，小部分就走咗。

不过呢，经过呢一仗，黄守仁个出晒名，周围嘅土匪啊，一听到黄秦虎呢个名啊，就胆战心惊，成班土匪啊商量，喂，呢、这个阎王咁厉害嘅，咁呢我哋不如一起投降俾佢先，等候时机再炮制佢啦。于是全体土匪就到秦府衙门表示愿意改邪归正，从今以后要做个良民啦，唔做土匪啦。点知王大人就早有准备㗎喇喎，呢班土匪都系当地人㗎嘛，咁要查佢嘅老底好易㗎啫，一查就清楚啦，边个系真心，边个系假意。王守仁就心中有数，呢班土匪见到王大人以礼相待，好啦好啦，呢回可以运过关啦，以后又可以东山再起。甚至过咗两日啫，王大人就召集齐呢班人，当堂拉一批人出嚟，即刻斩头。哇，呢个叫做杀鸡嚟到吓马骝。杀呢批人呢，都系啲兵踎嚟嘅，来来去去受朝廷招安过好多次㗎喇，有啲係罪大恶极，满手血债嘅。杀咗呢批人，其他土匪就惊晒，有啲係假投降嘅就变做真投降，怪怪地唔敢再上山做土匪啦。就係咁，朝廷十几年嚟屡招不安，屡打不宁，这个江西土匪之患就被黄守仁彻底平定了。平定了江西的匪患，在明代历史上并不是很起眼的，但是对黄守仁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你知道啦，在历史上要搞哲学这一行呢，一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一定要智商过正，不单止智商高，要过正才得。若智啲啊白痴啊严禁入行的。第二，要吃饱饭冇事做的人才得。咁就梗係囉，你食都未食饱，你同人哋研究咩哲学得㗎，係咪？哲学嘅门槛咁高，点解呢？因为佢係一切科学嘅基础啊。第二啲人呢就唔敢讲。不过至少黄守仁老先生呢两个条件就够晒㗎啦，足以成为一个哲学家㗎啦。喺江西剿匪呢，正好为佢提供一个机会，实践嘅机会。黄守仁终于明白啦，只懂得哲学啊，唔能够解决问题㗎。你成日讲哲学讲心学，你冇办法消灭土匪㗎嘛。佢依家就感受到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啊。要成功立业处世，仲需要一种神秘嘅工具。黄守仁经过喺贵州嘅穷山野岭，挨咗几年，终于悟到悟出利在心中嘅道理。而家江西遍地土匪，咁日夜都要顾住剿匪，就唔得闲研究嗰啲哲学嘅咧，系嘛？但系上天就并冇辜负黄守仁，正喺啲金戈铁马、烽火连天呢一段时间，黄守仁呢通过实际行动，佢就揾到佢呢个神秘嘅工具，就系、是。知行合一，正正因为佢揾到呢个知行合一，黄守仁
就超越咗众多前辈，成为理学嘅圣贤。正系因为有咗呢种工具，佢就能够成就咗辉煌嘅武功，为后人所敬仰。亦正系因为有呢种工具，佢嘅哲学万人信服，流传海外，千古不朽。后世嘅名臣徐阶、张居正，就是靠王守仁呢种理论建立咗不世功勋，名垂后世。呢、这个知同行嘅关系，即系理论同实践嘅关系，喺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根本问题。有关知同行嘅争论呢，从诸子百家开始，一路到孙中山，经历咗咁耐嘅争吵，始终冇个结果嘅。有人认为知易行难，即系话呢，你要懂得道理啊，好容易嘅啫，但系你要实行就唔系咁易噃，好难噶噃。啊，有人系持相反嘅意见，佢话知难行易嘛。啊，你要领悟个中道理啊，好难噶。你如果懂得道理之后咧，你要实行就好容易嘅啫。譬如圣人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佢认为要悟道好难好难㗎，但係悟道之后要執行就好易好易啫。大家呢可能好难想象，就係呢个咁简单嘅嘢，喂，拗咗千几年嘛，拗嚟拗去到而家都未拗掂㗎嘛。当嗰年拗得最厉害嘅人王守仁就企出嚟大声疾呼，懂得道理係重要嘅，但係实际运用亦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说话呢，真正的意义就是你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要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这个不单止是一句说话这么简单啊，这个是一种高深的处事和生活的智慧来的，足以使到你受用终身。不过呢句说话虽然是好浅，好像好容易就睇得懂咁嘅，但是真正掌握佢就并非容易喎。好多人都读过王守仁嘅书啊。嗱，喺王守仁讲呢句说话二十年后呢，有两个人都是读过王守仁的书的，一个是张居正，一个叫做海瑞。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呢，是张居正。不是很明白的呢，就是海瑞。四百年之后，有位年轻人看到王守仁这句名言，他佩服到五体投地，他将知行合一作为自己一生行为的准则，并且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行知。咁王守仁领悟了知行合一的道理，他就再没有空谈哲学和理论的嘢啦。残酷的现实啊，令到王守仁明白，淨係口讲四书五经，成日讲话咩哲理，冇办法解决问题㗎。你要打败啲土匪，要佢哋放下手中刀枪，最紧要嘅攞火枪嚟打佢，就係凭借住呢种理念。王守仁又迎接到佢人生更大更艰难的考验啦。在铲除土匪的阵呢，有一件事令到王守仁百思不解。江西呢班土匪无非是一班乌合之众，
唔经起打击嘅，三几下就可以打败佢，佢哋点？

0: 解会咁嚣张？点解呢？点解呢一大堆废物会组成咁大规模嘅叛乱呢？于是王守仁就耐心去审问啲土匪，居然你发现一个惊人嘅巧合啊！呢班土匪身上居然或多或少有宁王朱宸濠嘅影子、啊。身为藩王，点解要同呢班土匪强盗勾勾搭搭，打成一片呢？嗱，嗰啲资源呢，搞关系无非呢又系想升知府啫。嗰啲知府去搞关系，就梗系想升尚书啫。但系藩王再升就系升乜嘢？做皇帝噶啦噃。哎呀，呢、這个问题大啊！其实嗰阵呢，王守仁啊，已经完成咗个剿匪嘅任务噶啦。本嚟就话剿完匪就调翻佢翻北京噶，点知呢就冇到动静嘛，仲留佢喺江西。咁你身在其位，你就要谋其政噶啦。谂到呢个问题呢，佢就即刻去揾另一个江西巡抚孙遂。孙遂系浙江余姚人，佢不但同王守仁系同乡，因为同期当官是好朋友来的。当时王守仁只是江西南部巡抚嘛，他主要任务是剿匪啊。那么剿完匪了有什么问题就要找孙遂的咯。王守仁就飞快去到衙门，上气不接下气就向孙遂报告他这件事了。孙遂听完之后只是叹了口气。哎呀，老兄，乜你而家先知道咩？吓，你原来你早就知道㗎啦。王守仁真係大吃一惊啊。哦，原来个个都知道啊，就係、是、我蒙在鼓里。咁呢件事呢又要讲返几年前嘅事啦噃。嗰年孙遂係担任緊海南布政使，接到升官嘅命令噃，要提升佢升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咁做大官就当然係好欢喜㗎啦，点知唔係喎。孙遂呢愁眉苦面嘛，点解呢？点解呢？点解升官啊会愁眉苦面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后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怀集调研时强调，强农兴工夯实经济硬支撑，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企业就绪，好物备足，肇庆制造借展扬帆；一键下单，肇庆农服滴滴开进田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怀集县调研现代农业发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并开展重点企业

0: 验访服务。近年来，怀集县围绕高水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张爱军来到冷坑镇千亩田园综合体项目、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大港镇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等地，实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试点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听取市供销社赋能怀集稻香烟岩枫林镇村片区组团建设情况介绍。他指出，怀集县作为农业大县，要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机遇，加快打造农业强县，要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加速向数据驱动、机械协同的现代化形态跃升，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心描绘良田连片、村庄集中、产业集聚、生态优美实景图，要积极引导供销社、强村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发挥优势参与共建，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提效、农村面貌提质、农民生活提级。张爱军来到广达农业有限公司基地、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深入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进展，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守牢三农工作基本盘，要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让广大镇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监督保障作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当天，张爱军还来到新康制造、美士达玩具、高市高科实业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情况，协调解决有关诉求。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鼓励企业坚定不移扎根实业沃土，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同时注重跨界融合、业态创新，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增创新优势。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多花时间扎进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实打实帮助企业化解技术升级、要素保障、配套建设等方面堵点难点问题，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在调研中指出，今年市委出台文件全力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怀集县要牢牢把握市委工作要求，持续抓好新城片区扩容提质和老城区活力提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聚焦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县城，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等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级，努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10月15日至11月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在广州举办。记者了解到，肇庆精心做好本届广交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企业积极备展，推出优质产品，展示肇庆制造的良好形象，拓宽全市外贸合作空间，持续推动肇庆外贸高质量发展。肇庆共组织124家企业线下参展，覆盖27个展区，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器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配套等优势产业，集聚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惠互感器、应友照明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0: 务保障工作。市商务局召开肇庆分团第140届广交会动员会暨业务培训会，部署安排全市参展筹备工作，开展全方位实操化业务专项培训，并邀请专家现场授课。肇庆海关对22家重点参展企业开展全覆盖摸底调研，了解企业参展备展情况、订单交付态势、市场布局现状及发展诉求，持续做好广交会全周期服务保障。在广交会撤换展窗口期，肇庆还将举办2026肇庆五金建材产业博览会，组织全市超60家优质五金建材企业集中参展，同步配套专场供需对接、企业新品推介、工厂实地走访等系列活动。肇庆还将举办美妆产业境外采购商专场对接洽谈会，邀请优质境外采购商走进园区、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考察与精准供需对接。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全市进出口总值达 387.5 亿元，同比增长 34.1%， 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 21.7% 的平均水平，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依托广交会这一连通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肇庆将持续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地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11日，肇庆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暨集非服务网点建设，同时在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服务规模化赋能农业规模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科技动能。记者了解到，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农户一键下单、平台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为核心，整合无人机植保飞房、调运、巡田、培训、维修等资源，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版滴滴，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推动 AI 农医生、低空技术、农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广州集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开峰：
2: 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的服务，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我们还将开展飞手培训，推行培训、认证、派单、闭环，培养本地化人才团队。
0: 肇庆市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三级调研员谢汉豪：
3: 通过100个站点，以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打造 AI 农医生身边滴滴农服平台，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提供 AI 诊断、飞房、农机采值保障。
0: 活动还发布供销优农水稻全产业链智能体，该智能体贯通水稻。活动还发布供销优农水稻全产业链智能体，该智能体贯通水稻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农户手机拍照上传AI 即可识别病虫害，生成处方单，后台与供销优非打通，实现问诊、开方、配药作业全闭环。华南农业大学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副院长、低空研究院副院长陆建强：
2: 他就像给水稻生产装上了智慧大脑，让 AI 农医生真正成为农户身边的滴滴农服平台推动精准施药，减量增效，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农产品质量，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地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依托珊瑚资源、工业基础与独特的人文记忆，打造肇庆大旺农文旅产业集聚区。

0: 以古村活化、美学赋能、文艺下沉、新媒体运营新模式，让这片制造业新城兼具产业硬度与生活温度，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文旅新动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立足区位条件、生态资源与人文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其中，于国庆节前发布的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坐落于肇庆高新区北部，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齐备，兼具知青文化、岭南宗祠文化、粮食仓储文化。目前已落地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康养秘境等项目，形成文创研学、生态康养、水上休闲、低空体验、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其中，片区创新打造全省首创的银铃创作集中展销闭环运营模式，银铃文旅工坊在东华村粮食宗祠揭牌运营。该工坊将非遗体验课堂前移至文旅一线，同时吸纳困难群体跟班学艺，成品统一展销，帮助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肇庆高新区老年大学校长刘娇娇：
1: 银铃工坊呢，是依托百千万工程打造的，我们是挖掘本土的老年朋友的那个手工艺特长，开展绳编、藤编、竹编的工艺培训，让老人家们在这里既能够切磋技艺，也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0: 大望东华村美学工坊是肇庆高新区重点打造的乡村美学工坊，以古村落活化利用为根基，以新媒体传播为特色，汇聚一批新媒体达人，探索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承接的乡村文旅新模式，成为承接文艺资源落地的新阵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名编剧导演陈涛：
2: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基地吧。这个大望村呢，在线上的活动做得非常好，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操作模式。而我们省视协呢，本身在网络呀、视听啊、影视人才的这方资源呢，比较独特。我们希望这两方面将结合，把它这个推向，让这个千万工程吧，推动整个这地方文艺发展。
0: 据悉，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将坚持山湖共生、南北联动、产城融合、二三产业协同原则，以生态为基底统筹整体开发，推动南北功能互补，促进城市配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制造与文旅服务跨界赋能，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广佛肇庆农文旅协作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微度假优选目的地。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3: 2026年去打造一批文旅项目，能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2028年基本城市，到2030年持续收官，在未来持续丰富高新区文旅品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3日，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举行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电子灯柱启动、跨境货物鸣笛发车仪式。随着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从货站驶出，封闭博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空侧，标志着全省首条出厂及登机的出海通道正式贯通。12日，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18时。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只要求每2名儿童至少有1名监护人陪同。

0: 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星期六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相继举行。2025年肇庆乐跑嘉年华共吸引 1.5 万名跑者参与，其中亲子组选手达6334人。参赛者年龄跨度从1岁至77岁，体现了全龄参与、全民健身的赛事特色。近日，七星岩景区北门的木芙蓉花正热烈盛放，朵朵繁花缀满枝头，为秋日的星湖晕开一抹温柔的色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10月13日起，广佛高速将陆续启动养护施工。期间，广佛高速全线主线车道间歇性收窄，大沥站入口全封闭，雅窑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舒沙尺蛾。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法国媒体12日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日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秋饮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浴温泉，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十点半钟之后咧，日头嘅理由咧都已经系落班噶啦。你啱啱关咗灯，或者系啱啱翻咗个身，脑海里面咧突然之间冒出咗一张面孔，可能系你嘅爹哋。

能是你的初恋，可能是十年前那个被你一句说话伤到的朋友。你心里面可能会打个突兀，那句 sorry， 对不住，当年为什么就没有讲出口呢？今晚我们有情绪呢，聊聊天吧、我们不点歌给哪个听，我们只是将那些那些年里面欠了的歉意轻轻地摊开在夜色里面。其实人呢是不怕嗌霎啊、吵架啊咁样嘅，怕的呢就是吵完咗之后呢，气氛凉咗，面子硬啊，时间耐咗呢，再开口就好似自己认输咁。对唔住呢三个字呢唔係认错咁轻嘅，佢係将你嘅灰甲射落嚟，同对方讲嗰次呢係我唔啱，我记咗好多年啦。但我哋呢代人呢太懂得死撑，对爹哋妈咪呢会好要面啦，好倔强啦，对朋友呢要酷啦，对爱人呢要我又冇要求你。於是乎呢，道歉呢就变成咗沉默，沉默呢就变成咗好多年嘅唔联系。仲记唔记得呢你上一次同对方讲对唔住系几时嘅事呢？你系咪喺度谂，如果当时同佢讲咗，依家会唔会有所改变呢？

好多时候呢，对唔住呢三个字冇讲呢，唔係唔在乎，反而呢係太在乎。因为你好驚呢，一开口呢对方就讲，依家讲呢啲有咩用呀、啊。好驚呢对方会同你讲一句，你终于明啦咩，你终于知道啦咩、啊、你自己呢接唔住呀、啊。所以呢你会将嗰啲歉意呢係压喺酒里面啦，压喺转账里面啦，压喺过年嘅时候返屋企买嘅嗰啲礼物里面啦，用其他嘅方式去还。就是不会用你自己把嘴去讲。

你一定做过嘅一件事咧，咩嘢咧？就系当你妈咪咧，当问你两句咧，哇，做乜仲唔瞓嘅？系咯，啊，够唔够使啊？咁样，然之后你就会觉得好烦吓，就同佢讲啊，你唔好理咁多啦，得唔得啊？咁样，然之后咧，你关埋个房门，好用力咁去关埋个房门，然后佢就会喺客厅度企好耐。后来你大个咗，你先明白佢唔系话要管你，系好惊你咧，好似佢当年一样咧，咁喺度死撑嘅。嗰句咧，阿妈，我嗰日嘅语气太重啦，对唔住，你到依家咧可能都未发出去。其实你唔系唔记得咗，系每次咧打到一半，又好惊佢会复翻你，冇嘢，我都唔记得咗啦。然之后咧，你会更加难受。咁当然啦，除咗妈咪之外，可能爹哋都会讲过呢啲说话啦，又或者你嘅爷爷嫲嫲都会讲过呢啲说话。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嗰年分手咧，你同佢讲话算啦，都攰啦。其实咧，你想讲嘅系唔好走啦。然后咧，佢走咗之后，你练习咗好多次，想同佢讲嗰日咧，我发脾气咧，唔系唔信你，系我好惊你嫌我麻烦啦。但系对话框咧打开有关，最后咧只系复咗个保重。有啲对唔住咧，系为嗰段关系嘅写俾佢嘅呢个墓志铭呢度咧，埋咗一个冇被好好对待嘅人，同埋一个咧唔识得去点样表达自己嘅人。

细个时候咧，最好嘅朋友往往会走得不声不响，可能系你冇复佢最后嘅嗰条消息，可能系你结婚嘅时候冇请佢，可能你喺人哋面前笑佢成日都咁嘅样啦。你唔系唔后悔，你系再翻去揾翻佢嘅时候，已经唔知道叫佢兄弟定系朋友。我哋成日以为咧友情系唔会碎嘅，但系友情最可怕嘅就系一方喺度等道歉，另一方喺度等对方先开口。

跟住嚟嘅呢首歌曲咧，就好似你曾经喺凌晨三点做过嘅一件事，歌名叫做《第57次取消发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3: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4: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3: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4: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3: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4: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0: 雨，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1: 其实咧，有时候你会发现咧，有啲嘢佢哋系冇消失到嘅。你会发现咧，你对佢，啱啱发完脾气啦，然后咧转头咧，你就对你嘅下属温柔，你欠姐姐嘅耐心，全部都俾咗陌生人。你冇抱到嘅嗰个人咧，后嚟你抱咗个小朋友，但系动作咧就好似系佢。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去还债的，将对 A 的愧疚变成了对 B 的温柔，但深夜里面你最清楚，替身再相似，亦都不是那句迟来的对不住。不要替人家难过，你亦都应该对20岁的自己说声对不住，对不住啊，那年你明明已经撑不住了，我还是这样逼你再忍忍，你明明想哭了，但我还是叫你不要矫情。我们最不懂原谅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今晚我们有情岁月，希望大家可以放松一点，你那时候用完了的全部的懂事剩下来，就留给现在的你去痛惜一下你自己。将呢首作品送给所有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个名叫做小半。
2: 偷偷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很多人咧發現咧呢首歌《小半》咧點解咁奇怪嘅嚇，又冇前奏啦，亦都冇尾奏嘅，咁啊就其實咧就好似好多感情一樣啦嚇，忽然之間就開始，忽然之間咧就結束，啊冇咩前奏尾奏可言嘅嚇，就好似咧依家有啲人啦，佢唔講對唔住，係因為咧由細就俾調教咧就話男子漢嚇唔喊嘅。女仔咧啊，唔好搞咁多事啊，跟住咧有事咧你自己孭啊咁样。其实道歉咧被误读成咗软弱啊，或者解释被误读成咗纠缠啊。于是乎咧，我哋就将嗰个歉意咧就写成咗一啲嘅一啲留言啦吓，写成咗深夜嘅备忘录啦，写成咗饮咗好多，然后咧发咗有删嘅朋友圈啦，讲唔出口嘅对唔住咧，其实系。我哋呢代人嘅共同嘅方言嚟嘅。再见。

如果咧真系可以翻到嗰间课室啦，嗰通电话，嗰次车站送别咧，你大概可能都系会红住眼，但系咧讲唔出说话，但系至少你会企多三秒钟，同埋咧会握多一阵手啦，然后咧多讲一句嗰日咧对唔住。时间唔会重嚟嘅，但系今晚嘅友情岁月咧，帮你讲出嚟啊！有啲说话冇送达，唔等于佢冇存在过嘅。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晚上十点半至十一点半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其实咧，愧疚最重嘅时候咧，唔系出事嘅嗰日嘅，而系咧好多年之后某个普通嘅夜晚。但系你听啦，风咧将窗帘吹起身，城市咧仲亮住几盏灯。嗰啲俾你曾经亏待过嘅人咧，或者佢早就已经唔痛啦，仲痛嘅系你自己唔肯放过自己。唔好觉得咧冇讲就系苍白。你兜咗好远嘅路去接佢落班，你喺小朋友犯错嘅时候忍住冇大声话佢，呢个都系迟到嘅对唔住喺度讲嘢。有啲抱歉咧，唔需要话被听见嘅，只要佢令到你以后对其他人更加远一啲，就算还咗噶啦。

0: 好快就嚟到十一点半嘅啦吓，喺我哋节目结束之前咧，呢首作品送俾你哋。
1: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你看。

节目咧结束啦，唔好再翻旧账啦。那些年咧冇讲错口嘅对唔住，就等佢变成你听朝早对快递员讲嘅一声多谢，或者同爹哋妈咪讲嘅一条早啲瞓。对住镜子里面嘅自己讲一句辛苦晒。我系阿星，友情岁月帮你已经道过歉啦，各位晚安啦。将愧疚放低，好好地爱。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3: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
7: 策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 1.7 个。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2: 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见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3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到35度，广州市晴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产业民生双线开花，
1: 超3000件装备将亮相第16届中国航展，约10%为首展首秀。
2: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1: 粤超粤 BA 拉动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省体育局上线民生热线回应热点。
2: 超强厄尔尼诺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
1: 缅北卫氏家族电诈案一审宣判，3人被判处死刑，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各地坚持产业赋能、民生提质双向发力。眼下，南粤大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青年人才扎根湾区，镇与经济活力迸发，多点开花的发展成效，持续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4: 金秋时节，片片橘林生机盎然。自纵向帮扶助推广东省化橘红种质资源谱和1+12两种繁育基地建成以来，化橘红种源标准品质得以保障，带动周边35万从业者切实增收。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化州市化橘红产业协会会长廖志略：
5: 化橘红这几年呢，我们的种植面积也从过去不到6万亩，然后新增到我们现在的14万亩，化橘红的两种的一个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到近年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稳定在12到15块钱一公斤。
4: 化橘红的优良果品得到保证，沿链增值是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方向。纵向帮扶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产品从传统的干果、饮片拓展到药品、保健品、食品、饮品、日化品等200多个品类，带动整条产业链产值翻番。茂名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志明：
6: 我们始终把化橘红作为化州特色耕麦产业来讲，依托省百千万工程纵向帮扶力量，从种源、加工、品牌、全链条发力，正经把特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4: 汕头市潮南区的沉淀镇是中国内衣名镇，当地沉淀内衣技艺馆记录着当地40年内衣产业的发展历程，正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广东卓尚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柳丹：
7: 潮南本地内衣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备，面料、布料一站式配齐，新品研发迭代速度也比较高，加上各级政府政策扶持、行业协会抱团互助、电商产业带赋能，让我们开阔市场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立足本地，吸纳青年人才，和本地内衣产业共同成长，助力百千万工程。
4: 产业要升级，人才是支撑。10月11日，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在佛山大学举行，80家企业携600个岗位进场，大批学子现场求职。广东东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伍同学：
8: 找一些运营啊或者跨境啊外贸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实在一点，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就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工作，那就尽量先投递了先。
4: 共青团佛山市委组织部青年发展部部长高志：
9: 我们经过前期的部署呢，这次大概是筹集了80家企业，接近600个岗位。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定位是一个嘉年华，就是除了提供岗位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更好的体验。
4: 产业兴则城乡旺，人才聚则发展活。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纵向帮扶，深耕特色产业，集聚青年动能，持续夯实

0: 镇域乡村发展根基，以产业民生双提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结出更多惠民硕果。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0: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
2: 我们为了回应展商和观众对中国航展的热情期待，本次航展的展期从6天延长到7天，比上一届增加了一天。这既是顺应社会期盼、回应各方关切的务实之举，也是中国航展品牌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多出来的这一天啊，主要就是要让展商有更充分的展示，让观众有更充足的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航展。
0: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0: 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4: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大家非常熟悉，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巴士。
0: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除了飞行表演和展览展示外，珠海论坛也备受关注。广东台记者也对国家航天局就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提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副主任易林：
5: 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还在中国航展设置了中国军工和中国航天两个独立的展区。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采回的珍贵月壤将同框亮相本次航展，欢迎大家到现场近距离观察两者的差异和不同。
6: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南粤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本台报道。
0: 近日， 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广东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团对日。

0: 活动在韶关市仁化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曾随神舟二十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晴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队礼，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韶关市仁化县锦城学校大队辅导员肖颖：
1: 这里曾打响中央红军长征驻越第一枪，突破

0: 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坚守初心，奋勇突围。90年后，粤北的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鲜活的新时代教材。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肖慧，
1: 那个17、18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这么本能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天下人。因为我会觉得，这些红色故事给到孩子们的，就是一份精神的力量，成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孩子。
0: 中山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珠江纵队敌后抗战故事，队员们沿着模拟的红军长征路线，从旧址步行至石营桥16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学生楼嘉佑。
2: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青少年挺英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广州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农讲所为核心，搭建红缅小先锋红领巾讲解员培育体系，44万名少先队员注册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在清远，思政课堂被搬进长征步道，120名少先队员开展徒步研学、唱红歌、听革命故事。
3: 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服务昨天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成功接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电子健康记录 EHR 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加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这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将更加便捷。本台报道，
0: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横琴医院医生工作站。同时，澳门居民在横琴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动态数据共享。澳门居民唐敖兰。
4: 传统的跨境就医了，都会遇到一些文件不齐啊，或者是重复检查的问题。完成了授权的那个操作呢，医生就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居民在澳门做过的一些检查，就可以避免这个重复检查。
0: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义龙。
5: 澳门的居民在横琴居住和生活，他的就诊的过程呢，也可以同步的纳入在我们的电子健康记录平台里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的服务会更连贯，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澳门的在横琴新街坊的卫生站定点定人定药的一些澳门的药品进去横琴。
0: 这条数据通道的建设并非刚刚起步，自2024年5月横琴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
6: 至今公立医院的数据里面，澳门居民诊疗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对于澳门的医疗辐射力保障力也显著的增强。24年的五月，广义医院横琴医院已实现了澳门居民跨境转诊的机制，医学影像互认。此次我们的医疗数据的跨通传输，也正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软联通的关键一步。
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院长黄景坤。
7: 数据一打通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患者授权，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调阅患者的数据以后呢，他可以把原来过去传统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医疗数据变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和观察的一个数据，对于我们诊疗判断、治疗水平以及包括这个整个医疗决策呢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话，让我们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个医疗救治服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体育局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亚运健儿表现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据了解，广东体育城市联赛越超越 BA 直接拉动经济效应达56亿元，综合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粤 BA 共进行124场比赛，预约票数超过375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0亿。粤超目前已进行120场，还剩3场关键比赛。目前购票预约已超过200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1亿。
2: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系列报道继续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今天走进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以书香暨南悦享人生为理念，深入挖掘古籍特藏和华侨华人文献特色资源，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孕育人才的第二课堂。本台报道。
3: 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采集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扫描一本本古籍，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万多页的采集量。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独具华侨华人文献特色的高校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现存有古籍及民国线装书近13万册、侨批等华侨华人民间文献2000余件。为深入活化利用这些珍贵的古籍和史料，暨南大学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影像化传承的同时，大力支持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历史学丙松班本科生张子恒：
4: 我们那个侨批智能体项目组乔建去找到我，委托我去找一下侨批相关的资料。我阅读了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把那个侨批的原件放给那个智能体的话，智能体就会可以自动去识别出侨批所写的内容，并且去试读这个侨批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3: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打造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持续收集侨批、侨刊、乡训、侨乡族谱等海内外涉侨史料，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侨胞的善家济亲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引领青年学子切身体会海外侨胞的家国守望。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厄瓜多尔华侨陆美明：
5: 在这里我就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让我真切地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3: 为了更好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时代命题中发挥独特作用，暨南大学图书馆持续对馆藏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等工作，构建起以智慧门户、四海搜索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6: 面向素质时代，图书馆将加强世华馆与素质华文重点实验室等涉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开启侨史文献保护与华文传播的数字化新征程，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让尘封库房的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1: 本台消息，昨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7码头捷兰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货运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2: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按每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不少于11平方米配置， 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小于 1.2 且不大于 4.0， 建筑密度不得小于 40%， 建筑高度不得高于60米，村民住宅基底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以内，建筑面积控制在280平方米以内，层数不得超过3层。
1: 本台消息，广西河池特色农产品大湾区推介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围绕搭建粤桂产销对接平台，让山区好产品对接湾区大市场。此次推介活动，广西河池的11个县区带来200多款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当地农业特色。围绕广货行天下之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落地，河池希望借助大湾区商贸渠道，将山区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本台消息，昨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完成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后，搭乘专用封闭车辆运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并直接装机出口。这标志着广东省内首个跨地市三前置货站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资源协同联动。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自今年9月起发生。广东省气候中心分析认为，超强厄尔尼诺背景下，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地球自今年5月起已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从9月起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今年的秋末冬初，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达到峰值，并持续至明年春季。在广东，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比较容易出现暖冬。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对此解释，
8: 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以往的一个历史统计情况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包括强降水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
7: 很多人还记得十年前2016年1月24日广州下的那场雪，在气象学的标准上，当时下的是线，但在视觉上就像是飘落的雪花。当时的气候背景就是2015至2016年的一场厄尔尼诺，如今新的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年广州的冬天还能再见到这样的天气景象吗？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认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8: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整个冬季是偏暖的，再叠加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像运动年出现下线的这样一个现象。
7: 天气冷暖反差大，会对老年人、幼童等抵抗力比较差的群体造成影响。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提醒，
8: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就是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2: 新闻浏览，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1: 国家公务员局昨天表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 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00。

0: 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0: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怀集调研时强调，强农兴工夯实经济硬支撑，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企业就绪，好物备足，肇庆制造借展扬帆；一键下单，肇庆农服滴滴开进田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怀集县调研现代农业发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近年来，怀集县围绕高水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张爱军来到冷坑镇千亩田园综合体项目、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大港镇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等地，实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试点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听取市供销社赋能怀集稻香烟岩枫林镇村片区组团建设情况介绍。他指出，怀集县作为农业大县，要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千万工程机遇，加快打造农业强县，要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加速向数据驱动、机械协同的现代化形态跃升，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心描绘良田连片、村庄集中、产业集聚、生态优美实景图，要积极引导供销社、强村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主体发挥优势，参与共建，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 直接关系农业生产提效、农村面貌提质、农民生活提级。张爱军来到广达农业有限公司基地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第二水厂，深入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进展，强调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守牢三农工作基本盘，要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让广大镇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监督保障作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当天，张爱军还来到新康制造、美士达玩具、高市高科实业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销售情况，协调解决有关诉求。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鼓励企业坚定不移扎根实业沃土，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同时注重跨界融合、业态创新，不断创造新产品，开辟新赛道，增创新优势。属地及有关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多花时间扎进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实打实帮助企业化解技术升级、要素保障、配套建设等方面堵点难点问题，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张爱军在调研中指出，今年市委出台文件全力支持怀集县加快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怀集县要牢牢把握市委工作要求，持续抓好新城片区扩容提质和老城区活力提升，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聚焦建设现代产业强县，打造现代化县城，建设农业强县，打造肇庆西部门户，打造绿美生态样板，建设民生幸福家园等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级，努力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综合实力强县和市域副中心城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广阔行天下。
5: 10月15日至11月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在广州举办。记者了解到，肇庆精心做好本届广交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企业积极备展，推出优质产品，展示肇庆制造的良好形象，拓宽全市外贸合作空间，持续推动肇庆外贸高质量发展。肇庆共组织124家企业线下参展，覆盖27个展区。参展企业涵盖五金建材、装备制造、电器电力、电子消费品、新能源配套等优势产业，集聚高登铝业、德通风机、俊宏实业、李氏电源、四惠护感器、应友照明等细分领域龙头企业，集中展示肇庆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效与外贸竞争实力。本届展会，肇庆参展主体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其中生产型企业占比超80%，科创型企业梯队优势凸显，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占比达57%，整体参展含金量、创新度、专业化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聚焦企业参展堵点、风险难点和拓单痛点，肇庆扎实开展展前动员与专项服务保障工作。市商务局召开肇庆分团第140届广交会动员会暨业务培训会，部署安排全市参展筹备工作，开展全方位实操化业务专项培训，并邀请专家现场授课。肇庆海关对22家重点参展企业开展全覆盖摸底调研，了解企业参展备展情况、订单交付态势、市场布局现状及发展诉求，持续做好广交会全周期服务保障。在广交会撤换展窗口期，肇庆还将举办2026肇庆五金建材产业博览会，组织全市超60家优质五金建材企业集中参展， 同步配套专场供需对接、企业新品推介、工厂实地走访等系列活动。肇庆还将举办美妆产业境外采购商专场对接洽谈会，邀请优质境外采购商走进园区，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考察与精准供需对接。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依托广交会这一连通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肇庆将持续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更多肇庆制造借展出海，走向全球，更好地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关注三农，促发展。
5: 11日，肇庆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暨集非服务网点建设，同时在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服务规模化赋能农业规模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科技动能。记者了解到，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以农户一键下单、平台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为核心，整合无人机植保、飞防、调运、巡田、培训、维修等资源，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版滴滴，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推动 AI 农医生、低空技术、农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广州集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开峰：
8: 供销优非滴滴农服平台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的服务，让农户像轿车一样呼叫农服。我们还将开展飞手培训，推行培训、认证、派单、闭环，培养本地化人才团队。
5: 肇庆市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三级调研员谢汉豪：
9: 通过100个站点，以一键下单、智能派单、飞手接单到田，打造 AI 农医生身边滴滴农服平台，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提供 AI 诊断、飞防、农机采值、保价收购、冷链仓储、品牌销售等全链条的服务。
5: 当天，活动还发布供销优农水稻全产业链智能体，该智能体贯通水稻全链条数字化管理，农户手机拍照上传AI 即可识别病虫害，生成处方单，后台与供销优非打通，实现问诊、开方、配药作业全闭环。华南农业大学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副院长、低空研究院副院长陆建强：
10: 他就像给水稻生产装上了智慧大脑，让 AI 农医生真正成为农户身边的滴滴农服平台推动精准施药，减量增效，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农产品质量，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田间地头。
5: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5: 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依托珊瑚资源、工业基础与独特的人文记忆，打造肇庆大旺农文旅产业集聚区，以古村活化、美学赋能、文艺下沉、新媒体运营新模式，让这片制造业新城兼具产业硬度与生活温度，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文旅新动能。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立足区位条件、生态资源与人文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其中，于国庆节前发布的肇庆大旺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坐落于肇庆高新区北部，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齐备，兼具知青文化、岭南宗祠文化、粮食仓储文化。目前已落地大旺粮仓文创产业园、南山田园、 东华如风林康养秘境等项目，形成文创研学、生态康养、水上休闲、低空体验、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其中片区创新打造全省首创的银铃创作集中展销闭环运营模式，银铃文旅工坊在东华村梁氏宗祠揭牌运营，该工坊将非遗体验课堂前移至文旅一线，同时吸纳困难群体跟班学艺，成品统一展销，帮助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肇庆高新区老年大学校长刘娇娇：
11: 银铃工坊呢是依托百千万工程打造的，我们是挖掘本土的老年朋友的那个手工艺特长，开展绳编、藤编、竹编的工艺培训，让老人家们在这里既能够切磋技艺，也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5: 大望东华村美学工坊是肇庆高新区重点打造的乡村美学工坊，以古村落活化利用为根基，以新媒体传播为特色，汇聚一批新媒体达人，探索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承接的乡村文旅新模式，成为承接文艺资源落地的新阵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名编剧导演陈涛：
12: 所以我们选择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基地吧。这个大望村呢，在线上的活动做得非常好，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操作模式。而我们省视协呢，本身在网络呀、视听啊、影视人才的这方资源呢，比较独特。我们希望这两方面将结合，把它这个推向，让这个千万工程吧，推动整个这地方文艺发展。
5: 据悉，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将坚持山湖共生、南北联动、产城融合、二三产业协同原则，以生态为基底统筹整体开发，推动南北功能互补，促进城市配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制造与文旅服务跨界赋能，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广佛肇庆农文旅协作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微度假优选目的地。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13: 2026年去打造一批文旅项目，能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2028年基本城市，到2030年持续收官，在未来持续丰富高新区文旅品牌。
5: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5: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13日，广东机场集团肇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举行了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电子登柱启动、跨境货物鸣笛发车仪式。随着大望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正式启用，跨境货物同步发车，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监管车辆从货站驶出，封闭博运直达广州白云机场空侧，标志着全省首条出厂及登机的出海通道正式贯通。12日，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组委会发布公告称，为回应广大跑友和市民的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18时。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只要求每两名儿童至少有一名监护人陪同。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星期六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于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7时30分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相继举行。2025年肇庆乐跑嘉年华共吸引1.5万名跑者参与，其中亲子组选手达6334人，参赛者年龄跨度从1岁至77岁，体现了全龄参与、全民健身的赛事特色。近日，七星岩景区北门的木芙蓉花正热烈盛放，朵朵繁花缀满枝头，为秋日的星湖晕开一抹温柔的色彩。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

0: 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10月13日起，广佛高速将陆续启动养护施工。期间，广佛高速全线主线车道间歇性收窄，大沥站入口全封闭，雅窑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舒沙尺蛾。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法国媒体12日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日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鼎湖办好群众心头事，永安镇这条进村路焕然一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据了解，鼎湖区燕洲岛拥有优质合规的空域资源与稳定飞行气流，全年适宜飞行天数超280天，具备开展各类低空运动、飞行体验、航空研学的绝佳条件。作为肇庆首个航空运动旅游营地，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空域条件优越，是全市低空经济场景落地、业态拓展的核心载体。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4: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那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一些研发的实验室。
3: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4: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区位是 OK 的啊，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净空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3: 近日，永安镇江西村进村公路阿公山路段山体排

0: 品工程顺利完工，曾经让人忧心的滑坡隐患被清除，村民出行多了一份安心。据了解，阿公山路段是江西村进出村的主干道，受持续降雨影响，山体土质松软，发生山体滑坡，坡面泥土树木滑落，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险情出现后，永安镇党委、镇政府迅速牵头，联合村委会、驻村工作队赶赴现场，组织协调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商议，研究制定排险方案。大家分工协作，连续作业，清理坡面倒伏树木和松散土体，调配钩机对滑坡体进行整平压实，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排险施工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在坡面播撒草籽，辅以花草种植，恢复山体植被，从源头降低滑坡复发风险。村民马先生：
1: 以前的担风受怕咯，依家就整翻啦，觉得出行嘅安全高。
0: 村民马女士：
2: 以前就怕塌方，现在整翻好靓，好好行噶。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此次山体排险是永安镇落实党来照拂微时事的生动实践。该镇聚焦群众出行安全，及时处置道路险情，用实干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乡村平安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咦，明仔，新轮椅仲系机动嘅添吓。
4: 系华姐，有咗呢一台机动轮椅，我依家一个人出行都方便好多啊。可以话呢一台机动轮椅除咗贵，美貌边啊。
3: 肇庆市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政策，你可以去领取补贴噶嘛。
4: 吓，仲有啲咁好事啊？咁你嗱嗱临同我讲下啦。
3: 只要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并且购买咗符合标准嘅轮椅，就可以申领㗎啦。
4: 嘩，咁就太好啦。咁补贴有几多啊？
3: 每年每车补贴260蚊，但係每人每年只能够享受一台车嘅补贴。
4: 260蚊都唔错啊。申请补贴有冇时间限制
3: 㗎？咁你需要喺每年嘅3月31号前向你户籍所在地嘅乡镇街道查联提出申请。申请时要记得带上残疾人证、身份证、人车合照、购车凭证等相关资料。
4: 好嘅，多谢晒华姐。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5: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